其实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拥有别人所无的宝贵的物件。亲像咱亚尊生得无够漂亮，但是咱有一口坚固的喙齿，当别人只有会当食西瓜的时阵，却是咱会当撑甘蔗。咱的经济可能无够富足，但咱有温柔体贴的妻子。别人因为有家暴的控诉，咱却是会当寝食和平，无必要去心生甲嫉妒，也无必要去埋怨甲自卑。亚尊当咱心生别人的时阵，有可能别人嘛咧心生咱啊。其实呢，在这世界上，无有啥物人比啥物人更加幸运，也无有啥物人比啥物人更加尊贵。人生在世，就是对着姻缘的条件伫咧走，姻缘就是一种的条件，也就是一种的把握。因为伊的本质是生灭无常，所以呢，拥有不需要太过欢喜，因为拥有代表有失去的可能，那无也无必要太过难过，因为无才有机会去获得。人世间的一时得失，尚拢难得断定最后的好甲歹。如果能得凡事随着因缘，看清世事无常，随时保持一颗心的自由自在，人还有什么未当执着的呢？感谢你。

美国的 IBM 公司坚持顾客永远是第一的原则。在创始人托马斯·奥森简称艾斯 IBM 成为机械服务最佳的公司，他的儿子汤姆·奥森继承了他的衣钵，积极地落实这种的理念。奥森父子拢强调 IBM 的公司务必做到售后24小时内对顾客的不满做出反应。有一摆，联合碳化公司来电讲影响 IBM 购买的电脑故障 ，IBM 当天就派了22名冒着大雨前去验收，当时为半暝的3点。由此可见，讲 IBM 一丝不苟的服务态度和工作的作风。汤姆·奥森不但派人外出访问扩大顾客，还佫将顾客请来，听出因的意见，以武以销售经理给他很大的自主权，要求因无论如何满足顾客要求。汤姆·奥森规定公司的推销员必须要填写两种顾客的访问表，一种是红色的，另外一种是黄色的。黄色的访问表用来反映顾客种种不满或者问题。在汤姆·奥森长期的经营实践中， IBM 日后渐渐成为高度完整完善的服务体系，售后服务成为 IBM 有靠改变有力的武器，使 IBM 的产品成为最佳服务的代言人。感谢你。

0: 方大夫你好。
1: 啊，你好，你好，方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啊，我咨询电啦。
0: 我在遐。
1: 我即马就是电话吼。
0: 嗯。
1: 电话唔多，你说那个膀胱吼，膀胱你说那个肿瘤的事，去手术了后，唔多食你那个化妆丸吼。
0: 嘿嘿。
1: 化妆丸食了后，我都食了后都你说好起来了吼。
0: 有好起啊。
1: 好起吼，食了。
0: 算膀胱有肿瘤，啊去手术，啊然后你食那个化妆丸。
1: 哎，食化妆丸。
0: 啊，已经拢好些啊。
1: 哎，对对对。好了，啊那你如果介绍我。我在吃吃迄个膀胱丸，
0: 嘿对，
1: 哦，
0: 啊你吃几罐？
1: 膀胱丸即马吃两罐了后吼，啊迄个肉都比较多，你看你看消毒面较食饭，
0: 就无遐食饭啦吼，
1: 食饭啊，
0: 算小便有收缩啦吼，
1: 较收缩，较顺势啊啦，
0: 哦
1: 安尼哦，啊较顺势了后，我都即几下都你算过继续一个吃，我再是过去甲伊注文，
0: 哦，
1: 所以甲伊注文我呢吃一罐啊呢，
0: 对对有啦，有甲写个，你都另个物件唔当吃哦，
1: 另个物件吓，
0: 吓你像过下类啦。
1: 哦，龟啊，
0: 是龟、木龟、菜龟拢未使，
1: 冬
0: 龟拢冷，啊，甲笋啊类嘛冷，
1: 对对对，
0: 笋啊类嘛未使，
1: 哦，
0: 啊，冰龟、水果、饮料嘛嘛，因为膀胱无耐人未使食冷，
1: 哦哦哦，
0: 系啊系啊，叫我恁乡亲关地下来啉，
1: 哦哦，
0: 好，你好不？
1: 哦好好，
0: 感谢你，
1: 多谢你，
0: 啊，你住在迄个南投县玻璃镇啊吼，
1: 对对对对，
0: 复兴路110巷对不？
1: 哎，对对对，
0: 啊，做主进丁啦吼，
1: 对对对，
0: 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啊，
1: 多谢多谢，
0: 谢谢啊，好，功德无量，
1: 哎，真顺心，
0: 好，功德无量，谢谢来，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梅酒尽量吃较少咧，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脾补心固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那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潘大夫消渴丸改善消渴体质，可以当消渴止嘴大。咬嘴大者，消渴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者，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噶啦。消火气大、上消症、咬嘴大者。吃潘大夫消渴丸，消渴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黑气虚的、黑蜡上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镜头、脚手会熬旧筋的。头晕目暗，吃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吃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吃潘大夫消渴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大咬快症状，改善消渴体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消渴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电脑发达，网络普遍，交易买卖纷纷透过网络，快速又简单，省钱又方便，使真侪行业从业人员开始伫咧紧张啦，担心工作受到威胁，甚至会失业。更加显然的一例就是汽车的销售员，真侪买车的人士共同的经验。当销售员知影有人要买车，就安尼紧急唔放，寄资料啦、卡电话啦、介绍车型啊、安排看车价格、精品配件，互买车的人啊不耐烦的。

慢慢欣赏，冷静一个思考，客观一个选择，搁再透过网络的交易，升级了消费员的抽佣金，方便又自在。网络交易日日，销售员功能衰退，真侪老板为了要节省成本，考虑要裁减销售员，销售员也因此感受到裁员的威胁，失业的恐慌甲迷茫如影随形。其实，唔呀，汽车销售员真侪机关、行业、业务，拢是伫网络伫咧进行。电脑取代人力，网络取代马路，减少人力实在必行啊！就亲像生产线自动化，裁员成为流行啊！失业人口排山倒海，不但造成个人与家庭问题，嘛衍生出政府甲社会负担。电脑对人类影响紧又搁空阔，无人会当拒绝，甚至敢若会当去接受啊！只会当面对自我调整，追求生存之道。人爱从农业的社会行到工业社会，嘛是经过了精品来适应。每一个人拢爱有自我的觉醒、自我的要求、自我的学习，检讨你家庭、你社会、职业场所应做如何的改变、如何的充实。对于汽车销售员来讲，如何会当弥补网络交易的不足，让销售过程更加亲和、更加舒服、更加有人性？事实，人性的功能不是冷冰冰的工具可以当取代的。改进缺点、发挥长处，是求生存的不二法门啊！谢谢你。

有一句俗语咧讲，在生有孝一粒土豆，海呀死了拜一个猪头。你在生有孝一粒土豆，海呀死了拜一个猪头。这句话就是咧讲孝道有两层的意义。第一层的意思就是讲孝是重质，无重量。有一挂人孝顺父母是一个形式而已，和父母住上好的，穿上好的，吃上好的。但是心内并无父母的爱心存在，时常惹父母受气，和父母担心，甚至这是对不起父母的代志来。像这样，只会当讲是养父母，实在谈不上孝顺父母这两字。事实上，大多数的父母并无愿望有真济物质的享受，就算讲干那一粒土豆通好吃，但这粒土豆含着儿女的孝心。那么就是感觉真满意。如果父母的在生的时阵未当尽心尽孝，等到父母死了后再用丰富的饭菜来甲拜，那有啥物意义呢？因此讲孝顺是用重质、真心的孝顺，而不是重量。重量就是形式上的丰富，伊根本就吃未到啊。第二层的意义就是讲行孝爱趁早。有一挂人对父母不好，等老父母死了后，伊才如往初请，代替代会，唔领丧礼，悲极哀迎，祭拜更是极尽所能。个人这是人主之追思，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这种死后的孝顺却无什么意义，这是在做给人看而已。所以人死了后，咱的孝顺父母哪会知影呢？孝顺是咧父母在生的时阵才具有意义，所以咧在生的时阵有只土豆通好吃，绝对胜过死了后来拜猪头。子欲养而亲不在，个人。

是一种遗憾，但若有如此的遗憾，倒不如在父亲在地的时阵尽心尽力。在生有孝一个土豆，他也死了拜了一个猪头。这句话虽然有一点啊俗气，但是呢，语重心长，特地为主者的情书啦，感谢你。

0: 喂，我胖仔哦。
1: 你胖仔有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讲吼，迄个食你药粉足好诶。好。迄个吼，
0: 哎，
1: 就讲我手底即有个水泡吼，
0: 哎，
1: 去个皮肤科看吼，
0: 嗯，
1: 讲个疱疹啦，
0: 疱疹
1: 迄款未好啦。
0: 哎，安怎？
1: 啊，我食你解毒丸交迄个关山丸吼，
0: 嗯，
1: 准好个。啊，也是吼，
0: 哎，
1: 我看我讲你这英文未好啦，手底迄个不水泡。
0: 伊是伊安尼甲你讲就对啦。
1: 嘿，皮肤科啦，
0: 讲迄个看未好啊，结果你，
1: 迄个英文未好啦，
0: 结果你疱疹那个，
1: 手底啦，手底，
0: 啊，手底水疱疹水去拍，
1: 就讲挂水去安尼，一拍就拍啦。
0: 安尼食那个，
1: 食迄个解毒丸交关山丸，准好个啦。
0: 感谢感谢。
1: 皮肤调啦吼，
0: 哦，
1: 安好个，
0: 安尼哦。
1: 啊，也是哦，
0: 嗯，
1: 啊，就漂亮丸交迄个破坏丸哦，
0: 嘿嘿嘿。
1: 哦，那我那地里我老啦，骨头也未换换吼，那老菜咧沾油，就你煲干卵啦，食十粒我就跳我啦，食十粒啦。
0: 哦，算你啊，煲你啊，煲用身体就对啦。
1: 哦，
0: 谢谢谢谢。
1: 啊，过去了啦吼。
0: 嗯。
1: 哦，伊咧无迄个金光丸哦。
0: 金光变丸诶。
1: 哦，啊，等无啊，等等搞，等摇起来哦，唔能掉。
0: 安尼哦。
1: 哟哟。
0: 哦，金光变丸。
1: 就好我啦。
0: 啊，
1: 较唔惊好我啦。
0: 哦，你食了后，你头壳已经较免去治无啊。
1: 对啦吼。
0: 咁咁咁，有啲讲咧唔惊风啊啦，
1: 哟，较有
0: 强意啦，强意，强意
1: 吼，我做正教练吼，
0: 嘿嘿，
1: 啊，即个胃肠我拢啊，食小可过节拢闹晒啦，啊，肠胃麻烦你看有，
0: 对啊，你食胃波丹得啊，
1: 胃波丹
0: 哦，嘿，咱搬台位胃波丹，
1: 啊，拢闹晒呢，
0: 都好啊，迄都好啊，
1: 啊，拢啊食过节啊闹晒啦，
0: 你食胃波丹，即个过节啊吼，还是迄个冰凉的水果饮料较卖食。
1: 果汁哦，
0: 冰凉水果饮料卖只。
1: 啊，迄个胃不单得过胃肠。
0: 哎呦，对对，胃不单哈。
1: 啊胃疼诶，有哪好？
0: 有哪好？
1: 下昏啊，
0: 嘿，有爱颗粒诶，颗粒诶。
1: 哦，下昏啊。
0: 哎呦呦呦。
1: 胃咧疼，食一粒。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哦。
0: 胃咧疼咧，食三时啊。
1: 哈。三时啊。哎，我上诶少一罐好诶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嗯。
0: 啊，你带来迄个嘉义关布袋镇。
1: 哟。
0: 当讲你哦，
1: 哦
0: 你啊做姑娘好啦吼，好谢谢啊，
1: 好，
0: 好感谢你，感谢你卡来鹅肉清淡吼，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的胃保单，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胃保单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那讲到潘大夫消脂丸，真侪人不了解，以为小小来外地，干那吃药啊，或是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长筋，但生活饮食也正常。来外地特别过夹起来，有诶一好好过了十年，有诶来外地治疗手术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阁发生。只要生活饮食也正常一点，好亲像好去同款。老迄个来外地的镜头，便爱困难食相似刺激的食物，唔通食，较未搞火气。来外地食咱潘大夫消脂丸，一摆食八粒，火气大，秘诀爱我靠潘大夫消脂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爱注意下。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一个人在家庭内必须要跟父母亲人住做伙，到学校求学必须要跟同学住做伙，在社会上做代志，有时候也必须要和同事共住做伙，就是组织家庭，也和公婆、公婆、儿女共同住做伙。如果是做兵，那更加不用讲，必须要跟来自不同家庭的背景、个性差别极大的众人住做伙。因此呢，如何跟人共住，就成为重要的问题。人未当脱离群居而生活，就是会当独居，也是暂时的时间。所以共住必须要讲究共住的基本原则。不管是一个家庭、一个社会，还是一个国家，大家拢爱维护这个团体的伦理顺序，未使有要求特权。假使一个团体当中有人要求特权，破了正例，整个团体的顺序就会混乱。因为咱也要爱特权，伊嘛要爱特权，那么还有什么法治可言？所以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这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在团体内，咱唔通做害群之马，和团体因咱而受害，唔通和国家因咱而见笑。过去的台湾曾经就不法商人来台死老虎，吃老虎肉，有人到国外多在海狗，必须全世界的人要背靠台湾，唔敢买台湾生产的物品，以经济来咧制裁台湾。所以咱唔通海军来扰乱大众，破坏团体的形象。有不少人为了家己的利益，走后尾门去关算，或者是以人情的公势，无顾法律，只顾着个人的利益，这拢是破坏共住的原则的人。当团体众人为公私而无用的时阵，咱唔通在大众当中混水摸鱼，推三阻四，虚设故事，或者是因为一句无中听的话气壮而去，因为一件事情不如意抛弃团体而出走，像这种人就无够资格在团体内跟人共住、共有、共享啦。感谢你。

人非圣贤，即灵无过。贪者就是咱的缺点，贪哪会当改？善莫大焉啊！只要能改正缺点，就是善事。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在中国大陆的杭州有一个垃圾桶，垃圾桶上内底有一只贪食的鸟啊，不知不觉吃了一个上饱，因此呢，把肚子拢变大起来，去硬在个粪扫篮上，连叮当都无当叮当，伊都爱费了一大的功夫才当破粪。有一只狐狸看到一处的果园，生有真济水果，这时阵伊贪食，从围墙的细缝来射入去，食到巴肚一个大大时阵，煞气未出来。之后呢，就等候到枵的时阵，伊身躯已经变啊，才当爬出去。所以讲，诸苦所因，贪欲为本。人甲动物的贪病有别要同款，乃至于心理上的自私、执着、贪生、贪嗔痴、嫉妒等等，拢亲像感情同款。如果若无找到高明的医师治疗，就亲像拍船难驶啊，恶疾难愈，人生无有可救了。唯有家己做家己的医生，才当将自己的缺点改过。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安尼讲，伊一生就是努力改进家己的缺点，甲改进国家的政策。伊讲少年时代，伊是一个狂妄的人，后来伊悟到爱做一个成功的人，一定就是爱先扫除人格上的缺点，爱将伊家己不良的习惯、不受他人欢迎的性格，一一甲写在墙顶了。伊立志要改革这些真多的缺点和恶习，每一天将这些列在墙壁上的缺点提来克服自己的言行，那有成效时阵，伊则将缺点在墙壁上去甲删除掉。佛经嘛安尼讲，人人皆有佛性，佛性本自清净，因此一人就是有错过，只要会当随缘消旧业，切莫造新殃。对当时时自我反省，自我改革，对当将贪心改成喜舍，将真心改成慈悲，将无耻改成智慧，将嫉妒改成尊重。平常时啊，对自己的言行，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会当改革粗俗的习惯，调伏六根。当咱的眼力、鼻子、身心，拢会当听任自己的主说时阵，就是人生无过了。感谢你。

0: 你讲捌挂过我迄个警察员呢？
1: 对哦。
0: 啊，警察员是安怎诶？
1: 食感冒。
0: 感冒。
1: 看袂好啊。
0: 感冒看袂好。
1: 晕倒啊。
0: 感冒看袂好，食
1: 晕倒差不多啊啦。啊，等下我食较晕啦。
0: 啊，所以食咱警察员食一罐就好呀。
1: 半罐就好啊。
0: 半罐就好呀。
1: 我有食较晕啦。
0: 怎么去食啥物？食较晕。
1: 食较晕加降血压个，啊，佮有便便丸嘛有啊。
0: 啊，便便丸好味呢。感谢感谢，
1: 我拢去康定路个药房买。
0: 谢谢啦，谢谢。
1: 哎，
0: 啊，这样长身体有感觉都无爽快无？
1: 正常啊，
0: 正常啦吼。
1: 嗯，
0: 之前个迄个顶上晚上感冒少讲好去啊，
1: 好去啊，我真少啦，
0: 真少去感冒啊。咱到底
1: 中山妇炎街，
0: 哎，啥物大名？
1: 刘开明，
0: 刘开明啊吼。
1: 哎，
0: 好，谢谢，感谢你来打电话说见证，假如再来到时无来，感恩啊，感恩哦，
1: 好，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咱这味金光变变丸，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丸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丸是大粒的，含在嘴内好用，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魄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黄头内中有天精补骨髓活化六种，补钙一个白吉天、肉苍蝇、透视子，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贡甘菊、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引火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炒白术、丁皮、九节石地、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天然浓缩而成。早晚吃3粒至5粒，吃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力头八足，元气充沛，不是那个随吃随摘，要吃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免不着。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

工变变完，互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工变变完，总共182针。另外，咱这位潘大夫感谢彭丽玉、吕保元、胡金兰前来大尾救家庭，来世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鼻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的发烧。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彭丽玉、吕保元。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购买，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电话联络：0866-633-1241，0866-633-1241。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台湾话俗语一句咧讲，十年大家会出万婆的新妇。以前有三代同堂，最大家庭，婆婆甲新妇一向拢是有管家的权威。但如果当婆婆无代志啊，指责、批评、嫌东嫌西，到尾啊新妇哦，反而无要听伊的话，对婆婆的语言当作无听到。为什么新妇到尾啊会变无听话呢？因为伊无其他的出路啊，这样做也唔对，那样做也红咩，啊无做同款往这边，做甲无做拢是同款，干脆怎用消极的反抗，就无要做啊。婆婆更加啰嗦，更加碎碎念，新妇就当作马逆东风。结果呢，婆婆的话失去了作用，失去了权威，新妇的家内事嘛阁做袂好啊。所以这句话讲予真侪人做参考，在夫妻之间。做车主的，如果若对先生会暗顿来酒醉，还是邋遢的代志，等等行为，拢咧甲指责。无事的时阵，如果故事重体，讲唔知人说。最后先生都袂将因某的话当作一回事，换成先生，结果嘛是同款。也可讲为古庙的人做参考。比如讲，对囡仔的功课、交朋友、零用钱、生活习惯。拢要去甲干涉，囡仔一个个厝人，对下早时甲念到暗时，最后囡仔就无要插伊啊，所以哦，干脆就无爱回来。这种责任大家会出万倍新妇，会使提供予做主管的人参考。时时对员工会不满意，挂咧嘴来一个念，开会也念，无开会也念，到尾员工就麻痹啊。反正拢是念，你若要念多去念，卖插伊。其实这句话是一种领导的铁盒，杂念虽有求好的意思，但问题是咧草草念，因为其中带有真多情绪性的，以及无正确性的，甚至无意义的字句，无法让听者有所感想。这种的语言讲了就是伤济吼，听的人自然就会不耐烦，会产生抵抗。因此，不管是指责还是指示。最好是会当较简单明了、较肯定性的，卖阁一再伫遐咧重复，安尼咧领导人才当建立出权威，发生效果，才袂造成万倍的暴削。所以俗语咧讲，十年大家会出万倍的新妇，就是这个道理啦。感谢你。

俗语讲，成子不孝，成弟也糟。成的意思就是听成，当父母想听成咱的子女，无咧甲管教，子女长大了后，就做出对父母不孝的代志来。所以讲，这成子不孝，成弟也糟。弟本来是管的敌人来，你若无甲管养好，有一天哦，伊会走出来敌人外的时阵。有可能用嘴将灶压起来，所以成堤压灶。这个讲法虽然有较夸口，但是也不是讲无可能。用来对象成子不孝是真押韵，这也可以讲哦，听成子的严重的后果也是相当的有道理。管教子女讲是真容易啊，因为有人对子女只是干那样，无要甲管教，子女要安怎伊就安怎。但是人子女确实呢，每一个拢真生气，真有成就啊。讲难嘛，真难呐。有个人费尽了心血，子女确实，逐项都无生财，无生气。讲来，子女本性也有真大关系。不过为人父母，唔通冒险，认为讲家己的子女伊的本性真好，都唔去啊管教。尤其是咧充满游戏的现代社会，更加是袂使放松。问题是要如何才算讲是听声呢？这个尺度恐惊难以拿捏的准，而且看法因为个人的看法无同，见仁见智。不过呢，咱会使用尺度放来做法，当子女做出活开的情绪的时阵，譬如讲刀破、烧拍、为人父母的，伊不闻不问，甚至点点啊无讲啥话，这就是听声。子女的这种行为未受到纠正，将有一天会做出大事情来，会伤害到别人。不管伤害到自己也好，伤害别人也好，对父母来讲，这种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因此呢，管是必须要的，但不能管了伤严。古早有一句话说，严官府出狗贼，就是管了伤严，反而有反效果了。现代家庭都流行说两个都刚好，甚至一个无嫌少，囡仔较少，就会当享受到父母的爱。但是因为囡仔少，为人父母啊，因为付出的爱比较较多。要如何无听声，是现代父母必须要思考一件问题啦。感谢你。

0: 介绍介两三个去当干买啦。
1: 好好好，
0: 我就是招弟我啊，一个司机讲俺北岸停啦，
1: 嗯，
0: 一回啦。
1: 嘿，
0: 啊，阮村啊，当下咧甲讲，我总甲客就搬好。
1: 嘿，
0: 讲甲讲总记啦，记总甲阮哩买啦。
1: 哦，有记，有已经，已经有记，已经招弟完吃了后，放回有记啊。
0: 有。
1: 啊，怎交代你去药房买？
0: 有，阮。
1: 哦，你讲着，你讲着无量。
0: 甲人去当干买啦。
1: 好啊。

0: 你好，公顶无量，公顶无量。
1: 是好的啦。
0: 安尼好好，我意思算来外地放话，啊，你用小弟了吃，吃半罐了，怎好就对啦。
1: 有
0: 啊。啊，怎去继续？你去继续，你继续去阿买你好吃啦。
1: 有懂。
0: 好好，哎，我听，我知影，好，谢谢哦。
1: 啊，只猫。
0: 嘿。
1: 我一个左叔呾有哪在读册，
0: 嗯，
1: 去大学个，
0: 嗯嗯嗯，
1: 啊，伊个左囡仔讲伊胃溃疡啦，了啊，我起码胃不等我那变一半好个，
0: 啊有差无？
1: 食了会使，有人总叫我恁家买啦。
0: 好嘞吼，感谢感谢。
1: 即摆伊去台北啊，总唔知有买啊无买。
0: 无见台北遐无哩买，台北药房哪哩买？
1: 了，我家买一罐，即摆去台北食头路啊。
0: 好啊，无见
1: 无见。
0: 你住伫屏东县啦吼，南州乡。
1: 了。
0: 啊，做黄秋官啦吼，
1: 有，
0: 好、哦，谢谢啦，感谢你卡电做见证，好，谢谢。啊，看有啥？
1: 伊啦，我唔捌伊，阿龙唔捌，哎，
0: 你
1: 是？
0: 安尼，迄落我来寄一罐听红，互你好吧？
1: 一罐听红丸啊，一罐迄有目睭药啊，迄。
0: 保安丸呢？
1: 有。
0: 哎呦，谢谢啊，好好，感谢你，谢谢谢谢。小弟丸食安怎？
2: 我食小弟丸进前，我有甲你讲，我甲你请示，我讲，迄食小弟丸，我是刚算拉肚子。啊，重七届，
0: 嘿，
2: 啊后壁迄毋是真正遐侪物件，重出来拢安尼，像迄肠仔像黏黏啊，
0: 白白
2: 安尼，啊有时啊，你若咧急的时阵，袂当放屁，放屁放伤大，就会把迄物件带出来。
0: 嗯，
2: 我足困扰的。啊，伫发生这件代志的进程，我就走去病院，我想讲重七届足奇怪啊，走去病院做检查。
0: 嗯，
2: 啊检查了，伊甲我讲我胃肠内底有溃疡。啊，然后做迄个大肠镜，大肠镜内底生两个阑珊巴细块细块，啊，尾仔医师甲我讲，两块阑珊巴细块爱甲切开，切开，啊，伊甲我讲，迄良性个尔，伊马紧。
0: 嗯。
2: 啊，后壁当来药啊吃了，从伊有开药，药吃了从两三天顺啊。啊，后壁伊佫来啊，佫捌三届五届，我一日感觉唔对啊。我常常听你伫电台咧讲，啊，无来甲你请示看，你恁药师包药不恁做现济？
0: 嗯。
2: 我较适合食啥？刚我问小姐，啊小姐，你后阵换你个喊我讲个时阵，你个我讲只小弟话，啊只只，我第一讲只二十四粒，话就拢足顺啊，就拢正保持拢正顺啊呢，啊后壁我拢陆续食，一罐食袂了的，啊迄状况拢无啊，
0: 恭喜啊恭喜啦，
2: 完全拢无啊，感谢你，我来感谢你，
0: 恭喜恭喜。
2: 啊，去第二届我迄间有甲你灌一罐电烧丸，阮太太食，啊，阮太太伊就徛键盘，迄个小书店咯，徛键盘，弄些煎物件。
0: 嗯。
2: 啊，我常听伊咧扫，啊，我讲你个电扫完遐好用，我伫电台捌听一个，去做见证咧讲，因到家己有那做医生上袂好，家己看电扫完就食好伊啊。啊，我甲阮太太讲，你看官网食看卖啊，只效果佫袂歹，食袂完全了啦，啊，毋过有差真侪啊啦。
0: 嗯嗯嗯。
2: 差
0: 真侪。
2: 恭喜
0: 啦，恭喜啦。真好啦。恭喜恭喜恭喜，咱
2: 做对。我做迄个。咱台南市新市区大兄弟，
0: 新市区大兄弟，啊，什么大名？
2: 啊，我姓牛，牛进忠。
0: 牛三平是牛啊，吼。
2: 哎，对对。
0: 牛进忠啊，吼。感谢你哦。
2: 感谢感谢，我都。
0: 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2: 哎呀，我拢定开车，啊，都听你电台，你人。
0: 啊，只好简单，啊，只好就甲到时报啊。
2: 好好。
0: 哦，感谢你。
2: 哎，这一定来，这一定
0: 来。好，谢谢啊。
2: 哎，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3: 咱潘大伟药品有代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人生的旅途中，真侪代志拢需要用毅力。在咱还未行动的进程，就开始惊叫失败着。其实每一摆成败，拢是未来的照镜。成功就是爱对失败中记取教训。在这种的过程中，累积了真侪经验。经验是成功的基础石。当咱遇到挫败、困境的时阵，唔通迷茫，朝向咱认为是正确的道路去行。

就是咱做不到挫折，不到困境，感觉孤怕彷徨的时阵，也爱勇敢直前，唔通退缩。卡输失败也无需要介意，只要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因为失败只是成功的点卡脚而已。每一位名随千古，或者是世人所典范者，在伊身上布满了累累的伤痕，亲像孙中山先生革命失败了十摆，第十一摆才成功。爱迪生在细汉的时阵被真侪人轻视欺负，但伊后来却成为伟大的发明家。一目汉空虽然是残废，但伊以自身一力鼓励了真侪人，并点燃了伊生命中的希望。咱必须要了解无经一番寒骨刺演得梅花片芳的事，唯有不怕跌倒的毅力，才能走出通往成功的大道。虽然跌倒也是可怕，但不要去担起也是可怜。确实若跌倒要自己爬起来，要承受那种冲击是真困难的。可是咱敢爱这样一头就栽在自怨自哀的漩涡呢？应该清醒了，想起当初咱所执着是什么？无人希望家己失败，但如果无失败，生活将会变得平凡单调，无障碍，咱就失去了奋斗的精神。也准咱唔知影什么是成就感，生活也会失去了目标方向。跌倒并无可怕，可气的就是烂在涂骹底唔爬起来的人。相信咱听过这句话，跌倒是人生的一种过程。跌倒与成功是正反两面，无跌倒，咱也就唔知影什么是成功的滋味。一个唔惊跌倒、勇往直前的人，才是最有智慧、有唔惊跌倒的毅力，才能完成伊的心愿呐。感

行吉大师梅兰芳，伊奋斗的主题讲，喜爱常常带着三分青，意思并不是讲伊唔免练啊足精啊，唔免练啊定好自己，力求实练，而是爱你的生涯，爱随着保持一分的谦虚，不断学习，不断精进啊。所以这是三分青。以梅兰芳的口鼻甲字迹，处处的掌声，人人叫好，还佫惊演袂叫做吗？因为演技是无止境的，好爱更加更加好，所以梅兰芳随时提醒伊的弟子，是爱带三分青，啊，就是爱有虚心、努力，才袂有自大，啊，才袂有空妄。任何工艺拢是同款，只求匠心，不求匠气。匠心互人会谦卑，互人会精进；匠心会互技艺精进，互技艺专业，互技艺美化，神乎其技啊！匠气却是互技艺职业化，互技艺世俗化。有专业的习气，有专业的谦虚，充满专业的霸道，充满专业的流气。人讲识者会当成客，却容易流于自大，流于随便，容易疏忽粗心。其实无论做人做事，拢应该要带有三分青，对人充满热情，对事充满好奇，有关怀心，有学习感，才袂处处就感觉无趣味。而带三分青是对人生一种的虔诚，对行业

一种的尊敬，对家己的一种的愿望，对别人一种的负责。所以逆境虽小，同款到一个新的环境，也要抱着谦虚的态度，处处求教，事事学习，唔通自满，唔通自傲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0800-9964。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

0: 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一台1.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我今晚的碧潭假期，今晚市面上已经有开始卖经营啊。台湾正经营的所在，南部上多，品质嘛真好。尤其以台南东山区是重要的产地，为每年的七月底开始就扎实的经营酒期，一直到八月中旬就开始大出啦。农民嘛赶紧的采收来做经营瓜。比较看我是个瓶颈，是在九月、十月才上市。台南东山区的经营，因为伊本身就有真优良的气候，也够土的品质，再加上水果农不断来提管管理技术加因素，所以东山的经营品质特别好，口感又个 Q 又个甜，阿妈真香。在东山地区，四季拢应该看到身价白少少的经营的经营树。东山的营养果吧，真大粒，而且阁真高，一半以上是用来烘营养瓜。新鲜的营养经过扛收了后，就变。

做带壳的金银瓜，再个用手工甲壳甲制备掉，这都是咱俗称的腐肉、桂圆肉。这是东山挖山区的南势高原青山这所在，这些居民利用山坡地形起一个一个的土灶，将慢落的营运放进去灶面顶的行人来，该行做营

杯，制作的过程真复杂，大概有蜡、烘、脱、饼、蒸这五步。蜡就是放的意思，将慢落的营营放在烘的灶的面顶，烘就是将青的营营连续落去杯，因为杯的灶是无温度控制，全靠手去摸的感觉甲经验。虽然是在暗时啊，嘛就要两点钟久去巡回，去加查一届，卡边杯灶伊的温度消失，影响着营养瓜嘛，烘出来口味，脱掉是将营养瓜进行脱机的动作，卡边营养瓜在拉的时阵会互相甲卡来。突破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就要来冰了，就是每天必须要用人工将已经脱机的营养粒顶层下层前后位置改掉完，完成了后继续起火下去杯下去烘，用中的火烘两天了后再过用小火再烘两天，这样将营养瓜肉的内部彻底来火打扫，口感这个又个 Q 又个香，最后就是蒸，蒸就是营养经过烘完成了后，用麦麦火持续去焖到第六天，确定完全拢打熟了后，立刻用滚筒式的分级机，按照营养瓜大粒细粒该分开，那是有破壳也是上细粒，留咧备营养瓜吧，备好的营养瓜都是咱俗称的腐肉。桂圆肉千万不要去剥到水也是垃圾吧，那不真容易就来变质，将备好的营养肝肉经过日晒浓缩处理了后，就应该用鸭蒸起来清过把鸭封起来拿出去卖，如果没急来卖也应该蒸在营养红里面，将红的口用粘土给封起来放在厝内安稳又够可口，唔惊热，唔惊湿，唔惊阴，唔惊火，嘛唔惊去用头梯，嘛唔惊鸟鼠，而且个人嘅抗菌固未变质。来听蔡小虎嘅《香灰高雄港》。

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为其他走路有力溜俩，爬山路俩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部位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限食无限辣，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另外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我们的葡萄糖胺真的是不错，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咱这是打定的，一罐应该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那你建议咱暑假到顶楼去吃，顶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嘛，应该帮助睡眠。咱每天所需要钙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才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块，会用吃2个月，一个月买500块，就会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咱公司的诺丽加索是高压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药。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能量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买应该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产品，咱的葡萄糖胺一罐内底有120粒，1800元，每天来吃，来做阿温保护的保养，走到更加轻松，更加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980元，会用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元，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元，这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元。另外也有最灵动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超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这一罐是1500元。也有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元。另外也有肉面的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元。咱也够好油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元。也够欧丽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这一箱有8罐，1980元。毛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30元。也够元气糖，应该食饱，嘛应该食卡。这一包是300元。另外毛芝麻和枣糕，赶快一包嘛是300元。也够水奶糕，一罐是400元。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哎呀，不得了！

0: 明仔是处暑，
1: 处暑是秋天的第二节气，嘛是二十四节气内底第十四个节气。处暑意思就是热人的热的天气大大消退，虽然讲是已经立秋啊，但是气温同款嘛是也阁真热，所以这款的天气形态就是咱所讲的秋老虎。另外处暑嘛，几句啊小句参像处暑。会拍死鸟鼠，这就是形容这个时阵天气也是真热，鸟鼠可能也会被拍死。另外红粉日出生，看君莫出行，日出的时阵有红粉，这有可能有风台，所以不要去伤风的所在。这句可能大家都有听过，七月半鸭不知死，鸭饲到七月都会带来普渡，后来用来比如人唔知啊死话，另外在处暑冒一寡时俗，亲像爱食鸭、爱捏手，啊个有七月半，也个有开戏节、甲拜托你公。食鸭吧，是因为处暑拄啊是为热转凉的交替。在中医的观点，会用润气健脾做原则来做饮食的调养。鸭吧在中医来看，会用养胃生津。清热健脾皆功效。另外处暑第二时效就是爱捏手，在这个期间自然界万物变化真大，会看到甲热人无同款的风景，所以真侪人会选择出去旅行来迎接秋天。第三时效就是七月半，为古历的七月初一鬼门开，一直到月底鬼门关拢有普渡的活动，有的所在会徛灯糕、放水灯、冒唱歌的仪式，最后一直要到鬼门关才有结束。另外，冒开戏节的习俗，因为对渔民来讲，处暑是大丰收的好时阵，所以有一挂以掠鱼为生的地区，拢会举办真盛大的开戏节。除了送渔民出海去掠鱼之外，当时嘛是在庆祝停止掠鱼已经结束啊。休困结束啊，爱开始来滚海掠鱼啊。另外一个一个习俗，就是爱来拜托你公。热人结束，春耕夏耘嘛，过一个段落。再来就是要来迎接秋天的修行。第个站在种田的家庭，拢会祭拜托你公，感谢托你公的保庇，和农作物顺利修行。处暑是天气由热转凉的交替期间。不过有时阵也阁有高温的情况，这就是咱讲的秋老虎。中医师有讲到，在这个时阵来吃潮湿的蔬菜水果，参像塔马豆、桥、马铃薯加水来，减食辛辣、煎的、煎的，还是烘的一挂食物，参像咸姜啊、青椒、葱啊、桂皮，也阁有酒，无建议来做温补。

珠海君的秋天，公司叫真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几大趟入来，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质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质正经真好，拢食掉的，一直在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吃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浸都可以。这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的牙针，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浸，真适合各户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也没有草油 IB， 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同样我们里面也是两罐一个的牙针，要送礼要自己用都很方便。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日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11-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公布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孙乐恒。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啊，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啊，大家好，大家好，哦、啊，大家周末快乐，转下晡吼上班啊，落去阵话要惊人，迄落啥物好，拢用到的啦。好拢用对拢，吼，然后第一家路行的吼，绝对啦，绝对拢负担啦吼。不过吼，落这个雨，落这个好处啦。吼，你看嘛，迄阵咱的四五点嘛，落这阵啊，阿妈咧落啊，吼啊，你有感觉早嘛，加较凉吼。你早我困的时阵，拢免阁吹电风，免吹电风，哦，一吹到天光啦吼。要过明仔吼，哎，我就看一下。明仔礼拜吼，就是24节气吼，迄个处暑啦。无咱等下再来讲起啦吼。诶，就是要开始迄个热，你知无？你想要凉哦，敢那一暝免吹电风就凉啊吼。哦，迄个个有迄秋老虎咧，你都唔知秋老虎那发威吼，会惊人咧。迄曝日到地，迄敢那吼，迄个要甲你夹咧吼。好，咱等下再过来开讲吼。感谢朋友收听吼啊。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的利用吼。啊，就拜六时啊，礼拜吼，大家拢出去佚佗啊啦，吼，要去倒，我们要来去后山啦，要来去后山来听歌。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讲素食啦，素食吼，伊这人真巧呢，个代志吼处理噶吼真素食啦。国语意思就是吼妥当啦、妥善啦、井井有条，真正好人感觉吼很舒服、安适。好，国语华语就是安尼，啊，咱台语就讲素食啦，素食吼，哦，恁家真素食呢。哦，恁家真素食呢，吼，哦啊，佫会使讲哦，个代志嘛处理噶真素食啦。哦，咱讲这个素食的食吼，也像咱哩讲，食大啦，食细，食大人，食大就是吼，一个吼尊重吼，啊，一个长辈啦，好尊重长辈啦，啊，食细了知吼，即晚辈啦，吼，啊，即食细啊啦，食细啊吼，后辈啦，啊，那食大人啊，咱就是讲吼，父母啦，父母亲啦，这个食食吼，啊，咱讲呢，那素食的素呢，哦，素配啦。素配就讲很匹配啦，很登对，吼、哦，国语华语是安尼啦，吼、哦，哦，因两个人吼，哎，真正是吼，安宅住家庭啦，门当户对吼，哎、哦，真正有素配哦，有素配啦，哦，咱个讲这个素，素常啦，素常哦，就是吼，时常啦，经常、时常、经常，咱讲素常、素常啦，伊这个人吼，伊这个人吼，真有迄个善心呢，啊，素常吼，拢伫个家父。哦，别做闲事啦，哦，思想啦，哈，哦，咱个有讲什么事，你知无？这个较不好啊，不三不四啦，哈、哦，不三不四哈，无正经啦，啊、哦，不像样啦，哈、哦，国语华语就是不像样，不正经啦，咱就讲不三不四啦，哦，啊，你那样你拢创高一挂样咧不三不四的朋友啦，哦，台语你讲啊真趣味，啊，还有一句俗语哦，哦，一句俗语讲吼，头大面四方啦。多大机灾亡啦！哦，就我来讲，意思讲吼，这个人头吼，头这部位较大，啊，你面啊呢吼，啊，细细格格，吼，真正，吼，好体格啦，看起来那种吼，大富迄个形态啦，啊，所以这个形在这里吼，就是讲名相学，也一个讲法，吼，八道小夸大，为了福相啦，啊，为了福相啦，吼，诶，相面先啊，第一讲吼，伊吼，令日啊吼，一定都是条咧大富大贵啦。哦，当然来得讲吼，啊，这是相面学说的讲法啦，但是不一定讲一定来相信啦，哈，这是大意啦，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今天所讲这个素食。

真素配，真素配，每年都爱配应用啦，哈。咱伫讲吼，这个天气啦，吼，明仔载礼拜嘛，明仔载吼八月二三吼，诶，也都是这个咱讲的吼，二十四节气当中啊，处暑啦，哦，处暑的二十四节气当中吼，秋季第二的这个节气啦，明你先讲已经立秋啊，你知无？我讲吼，阿哥唔知讲立秋，早都立秋啊。哦，第一，这个八月初七这天就已经是立秋啊啦，哈，哦，啊，今嘛咱讲哈，明仔啊，哈，这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啦，就是讲哈，炎热的这个热天啦，哦，足热热天要过去啊啦，这个暑气就渐渐哈，渐渐消退啊啦。咱在讲这个哈，处暑这个气候，伊就是哈，三会啊，你有听迄秋老虎无？哦，诶，秋老虎才是厉害，热呢。哦，虽然名叫做秋老虎啦，哦，但是你就是啊，吼，气温依然真正高，常常就傲翕的啦，翕哦，这种这个天气啊，但是早晚温差吼，透早甲暗嘛开始哦，哦，翻小看咧凉凉啊啦，所以讲日夜温差比较较大。这个季节吼，就是空气湿度降低，啊，咱人咧容易感觉吼，皮肤吼较干燥，也是讲吼，吹啦鼻啊来较干燥就对啦。哦，并且这个保养哈，来跟他进到这个节气啦哈，啊，养气润色，加啉一挂水啦，加食一挂卡，哦，滋阴润气、润血这类物件，哦，像讲即阵大出的这个水果啊，哦，水来啦、当归啦、百合、莲子啦，哦，啊，咱啊困这个调整作息的情形，就是讲哦，较早困啦。较早困较无忘，较早困较早起床啦，吼啊，顺应着这个吼阳气血收敛啊，唔好讲吼啊，熬夜无眠啦，吼啊，感谢朋友啊，讲了大家一个参考吼，今日拜六时啊，啊，大家吼咱拄节目开始就报了吼，来去后山吼，大家拢出门去佚佗啊啦，吼，紧带囡仔轻易出去行行，无要开学啊呢。啊，那就是讲吼，要开学前啦，啊，咱来小安尼吼，小收个心啦，要过去佚佗哟。好啦，咱节目那底进行啊，关那安排啦。感谢朋友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哈。啊，讲到秋天啊，不然来听一首啊，吼，凤飞飞一首《又是秋天》。

可爱回瑞啦，好，非常感谢朋友这部碟听哈。首先有碟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哦，等下再详细甲朋友一个报道。咱介绍产品拢真实在啦，像咱老朋友老主顾啦，长期拢用咱的产品啦哈。啊，所以呢，啊，再甲咱小辈介绍，好，非常感谢啊，首先感谢大家，23056924。

这个进行哦，半点钟啊，哈啊，后来做一下广告啦，哦，咱这个葡萄糖胺，咱这款葡萄糖胺哈，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啦，拢有针对着，哦，所以咱足侪咱的大兄大姐，足侪咱的朋友啦，尤其有咧做生意的人，咱徛几工摸蛋，搁行来行去，有滴保养吼，足恶劣的啦，啊，咱家己有迄个感受，哦，有感受有差，当然就愈来愈有信心。你看即马出门吼。啊，免麻烦人，人少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面，我先讲伊内面底成分剂量：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有针对着。咱的成分剂量拢有够，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所以有的朋友讲哦，安尼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啦，感觉咧磕磕，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就讲葡萄糖胺，咱的朋友讲哦，渐渐有感觉有差啦，哦，所以朋友有信心、有耐心，秀清在家又往感谢朋友，给咱小辈介绍。哦，咱就讲葡萄糖胺，古鲁三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或者是讲咱运动量大，还是讲常常伫爬山的朋友，这种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哦，感谢大家！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首歌吼最茫茫啦，啊，都加咱阿吉达迄个金星无言的听吼，听了敢那甲这首了，要讲啊要讲啦吼，一点啊尔啦。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吼，啊做一下广告，吼，咱这个厝敢那有啦，咱这款老树敢那有，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100%顺的，这种老长进的。第一错跟那吼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啊，更加慢落来，机器较紧啦。但是难免你去伤掉，就讲那个涂卡，吼，机器渐渐拢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这是拢手工落去慢，吼，手工慢，哎，就无啊咋。朋友老食过咱这款错跟那油啊，有比拼吼，迄口感就是不一样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真侪朋友吼，煮来出来面条伫煮食，吼，用这个油，即马大家拢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一嘛，为了健康概念，会用选用醋跟那油。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家看即嘛吼，市面上醋跟那油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吼、哦，迄、那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即罐啦。好、哦，介绍十多年啊，80%纯的老树橄榄油，煎煮差劲。凉拌好拢、哦、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咱的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好、哦、较袂安尼黏黏黏黏软软啊，这就是选用着好油，好、哦，所以朋友，好、哦，咱到底煮食需要用着油，好、哦，首先介绍这款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一罐580元，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台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啊送礼啊，你挂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尤其中原普渡，吼、哦，真侪朋友拢举规箱的来拜来铺。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啊，咱佫在脆食物啊，啊，你看像个芝麻核枣糕啊，好、哦、元气糖啊，这拢单独包装啦。哦，方便啊！每几粒啊，放落底啊，是讲我朋友订下来，提出来请人吃，主要个卫生啊，好吃啦！哦，足煞脆的，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芝麻核枣糕这一包300元，啊，元气糖啦，哦，元气糖这靠的什么贵？一碗干罐一包300元，里面得20几粒，啊，个咱的喉糖哦，酵素软喉糖，每几粒啊，哦，放落底啊，放个盘啊，哦，想要感觉就有啊，润喉生津止咳，当胃功这个济。哦，咱的喉糖，这一包130元，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要么水泥膏、水来啊膏，或者拢平时一个保养。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要来去挽救啦！你看挽救咱这脆食物啊，拢买晒炸哦。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歌哦，礼拜日的挽救。

礼拜日的晚酒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这部碟听哈，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好，要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咱多滴广告出跟那油，哦，这种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也冇葵花油，哦，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也搞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氯三明啊，那冇舒钙呀，够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哦，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嘞，啊个益生菌啦，啊苏力通的鱼油啦，纳豆啦，哦这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秀珍的电话23056924。

0: 0800-9999-6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短视频。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真感谢哈，感谢朋友继续啦，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拜六时啊啦，闲闲也无代志，上工无代志，我哪里做工课啊？是哪里有咧等哪底听？安尼哦，陪伴啦，你陪伴我，我陪伴你啦，感谢大家哈，咱过来听两底啊，梦的歌啦，什么梦？有希望啦。好，安定帮啦，吼，咱来安排。好，阿吉伯那爹听，咱爹广告介绍产品，老师要点来到哪卡？吼，23-05-6924，23-05-6924。像讲吼，有朋友啦，阿吉伯那爹听啦，啊，朋友弟兄来，你话提物件请人家，尤其吼，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啊，吼，食的人吼，足恶路，讲搁加食一袋啊，吼，足煞脆啦，无负担。好，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你来拆开的时阵吼，有一个足香的味，吼，伊内面底个红肉就肉桂啦，吼，迄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啊，加上吼，乌毛啊，黑芝麻毛迄个香味啊，不过咱的朋友吼，那食单一袋芝麻和枣糕是乌肉个搭子哦，吼，那种一袋两袋个烧了一直吃，无负担啦，啊，咱就做养生呢。拢真本真料吼，这一包300克内面底十外袋吼，啊，元气腾靠迄个双马亏啊。北极东山红枣枸杞，这一碗一包300克，哦，内面底哦20几粒，就拢单独包装。啊，还有咱喉糖，哦，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甘一个喉糖，这一包130克啦，好，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

哈，啊个水梨膏，并且一个保养咱的水来啊个，好，收件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得介绍在吹下面哈。感谢朋友啊，电话有叠卡。哦，连那个困啊，眠梦了嘛，我想到咱这吹加密啦，哈，23-05-6924啊，眠梦，哦，咱来听两底啊梦，哦，喜梦，甲着红灯梦。

这首哈，朋友讲要听啦哈，《红尘梦》哈。啊，当然哈，咱这部在进行，首先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要做文化服务，清楚不了解哈，电话23056924，哦，再来卡来。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嘛，和咱足侪朋友，甲咱足欧罗的，佮甲咱小辈介绍来做文的时阵吼，讲吼，秀清你这款葡萄糖胺吼。

来这家吼，哇，渐渐有迄个感觉啦，有感受到啊，啊，所以足有信心的，啊，加上你嘛有耐心呢，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的就针对着，吼、哦，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吼、哦，迄分量剂量拢有够，所以咱的朋友你若讲过去吼、哦。

无几步想要出一个所在坐，哦，是毋是这种情形？你唔好阁拖，唔好阁放回，不要无紧，唔好阁扛啊啦。两早哦，即阵老听到咱的葡萄糖干，紧做一个保养，紧做一个保养。哦，出门咱即马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唔免讲麻烦人。哦，咱即款葡萄糖干苦了三面。四十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拢爱做保养，啊，咱老爹做生意的人啦。哦，你若讲做生意，徛规工磨当啦，阁行来行去，即拢爱保养啦。哦，咱即罐葡萄糖按美国原装进口，苦了三面一罐1800块。啊，你暑假阁加落去食呢，咱有会爱欠一个骨本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暑假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迄个钙质的吸收。那讲到钙吸收，足侪咱即马时代拢知影啦。好，加强欠骨本哦，啊，拢食一寡靠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哦，啊，但是你要维持每工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哦，啊，爱有吸收啦。哦，曝一日头啦，但是为人无爱曝日头，讲日头曝无够，一拿呢呢，咱要欠骨本。哦，首先甲你讲，咱即罐舒钙，哦，咱即舒钙好吞好吸收，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好，哦，感谢大家，好，哦，咱秀清有人关心咱的朋友啦，啊，咱家己吼，哦，有会啊，嘛知影啦吼，爱加强，爱欠骨本咯，留条骨本咯，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好，哦，要注文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心上人。

心上人啊。咱咧讲到昨昏下晡吼，落迄阵吼，落迄阵足大雨，敢那吼，伫个伫咧水吼用呛诶啦。吼啊，人若讲安尼有伫个路会行吼，身躯就拢澹啊。我嘛同款啦，虽然讲压雨伞，不过啊，澹落去澹啊，无变安怎吼。啊，主要是讲吼，经过吼一个粪扫区啊吼，哎，大家行李拢海海叫啦，落大雨嘛吼，啊，影响着啦，有人都无想要出门啊吼，等雨较细再来买。吼啊，我定定都要倒转去嘛，啊，都已经都身躯都澹啊，啊，都买一担吼，迄买几百，我平时拢会改买。啊，通常来看，我等于就买无嘛，尤其吼，就咧，若讲拄着，若讲吼，第二天若拜六礼拜假日啥吼，打我等于早都无外份啊，都嘛顺得空空空去啊。哇，昨我看伊吼，迄个鸡鸭顶边吼，佫摆足济啦，看你边鸡肉啦，吼，鸡腿啦，禽兴的啦，骨啦，拢有啦。啊，我昨昏就该买一袋啊禽兴，我想买一袋啊吼。啊，今日吼再来吼，就是我中昼顿啊，吹一下这里吼鸡胸肉。啊，想看看吼，对啦，当个行李都海海叫讲啊，人客走一道啊，我无好啦，无好就鸡腿，搁该买一支啊，买一支啊鸡腿啦，然后鸡该买。有当真正看人来做行李吼，点嘛还讲，哎呦，人啊，人客啊，人啊，走一道位去啊，原来咧落雨天啥，行李都会影响的啊，真正那个在迄个路边摊的心声啦吼，所以拢会鸡该买啦。鸡尾啊，你看我拢买鸡啊，鸡金片鸡吧吼，鸡尾唔是鸭尾啦吼，啊，像那讲咱卖水果嘛是同款啦，总是啦，个人咧摆摊吼，啊，咱都冇一个需要吼，啊，拢鸡该买啦，分量鸡尾较济就对啦，该倒销啦，倒销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啊，朋友意思爱怎样啦？好，秀清的控股也是个小商品，啊，你老需要啦，哈，啊，点了再拿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练过啦，啊，练过会啦，捧过书情。

おらあの頃東京さで死んだお母ちゃんのこと思い出して、おら

南都雅克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哈，这些产品啊，像讲咱的益生菌都好啊啦。哦，咱这是粉的，好的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好，有这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啊，这都是好的菌呐、啊。所以咱的朋友啊，哦啊，咱这个益生菌拢放在厝的。啊，大大小小大家吃饭吧，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来环保呢，好，让咱排便顺畅。哦，会记得哦，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咱的益生菌一盒880块，一盒里面都有30包。咱除了益生菌，还有这款 B 群，一天一条，咱的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这比国外中进口的，一罐480块。啊，那么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要诺丽酵素胶囊，诺丽酵素胶囊一罐990块。啊，你老爹吃鱼油的朋友，秀清这罐鱼油是来自加拿大，优质好的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加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成分，速率通的鱼油。啊，那纳豆呢？咱就讲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有足侪味草本，好足侪味草本啊！有咧食物件，当油、当咸、当口味的人啦吼，哦，你若这种食法，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啊！所以你若讲知影要做一下保养，哦，选买一罐啊，咱的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都会讲啊，里面滴足侪味草本啊，哦，这种草本萃取，黄芪、丹参、赤竹啦。川芎啦，安徽啊，哦，啊，个有这个专利的红景天粉，要么专利这个纳豆激酶，啊，个有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来看，是不是咱大刚做一下保养，健康维持啊？哦，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咱的产品啦，啊，要注文繁复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路顶了解阮的心意。

听众了解我的心意哈。首先来做一个巩固哦，咱到老爹主家，吼爹当爹当灶，吼，今嘛大家吼拢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吼，怎讲吼用好的油，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爹家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今嘛该问起来哈，大家吼讲，我到主家我拢用橄榄油，吼，但是今嘛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哪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骨头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好，所以感谢朋友，我咱介绍这款草根啊，有十多年啊呢，有信用哦，100%纯的，这种老长青的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办，虽然较高工，但是较袂讲大家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酒母啊落去炸。咱到哪里煮着？你看你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哦，煎煮炒煮甚至凉拌，哦，有呾三米三青菜啊，啊，草根啊油就当直接来倒落去。啊！你要咸汫才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爱有淡薄啊油，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这款80%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一罐580块，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已经吼、哦，2罐2罐，迄礼盒装拢装好势，拢装好势，方便讲咱拿临时有要送礼啊，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哦，啊，尤其这中原普渡要拜拜啊，普啊，大家拢举几箱诶。吼、哦，啊，当然有要助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葵花油这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拢同款，哦，廿几箱较俗，内边底拢2罐2罐礼盒装，包装好势。哦，那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咱的朋友主文产品的东西，拢过欢呼咱这脆食面，尤其咱这个喉糖，即马拢120包、230包的主文。哦，主要呢，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哦，迄、那个味道大家拢足好类啦。哦，咱的喉糖不会很甜啦，哈、哦，1包130块，内边底30粒。咱的酵素软喉糖，要脆加米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这拢1包300块哈，还过一罐水梨膏，哦，咱冇水来啊膏啊，哈，水来啊膏一罐400块，要做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3暖的酒。

这首贪恋的酒啦哈。感谢朋友这部碟听哈，啊电话那碟卡哈，你想啦，滴滴错，都安尼小块摇者摇者啦哈。朋友们就感受到哈。感谢朋友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今生最爱的人。

今生最爱的人啦，吼！秀清感谢朋友啊，节目第一听啊，啊，产品拢有滴个咱注文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咱的产品啦，吼，像讲咱最前面主要吼，明仔载落礼拜嘛，你无呢小安尼穿一挂食的物件有啦，啊，哪讲吼要我补回哦？电话哪卡呢？那最前面啦，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好，啊，过咱一包喉糖。哦，秀清电话23056924，啊，毛水梨糕，哦，啊啊，个煮那些煮食啦，咱当然咧煮食，来当点当早吼，咱咧抽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也毛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大家拢拿碟传咧，因为中原颇多啦，吼，大家拢也贵箱诶，好，感谢大家23056924回乡诶我。

回乡的我啦，那回乡拢未使讲吼，双手空空，拢来扎一挂迄个吼，盘手啦，一挂礼物啦，吼。好啦，大家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乐的节目吼，都安排到这。好，那有要注文产品，好，秀清的电话都继续卡呢。好，2305-6924，2305-6924，好，秀清在这再一次感谢大家。好，感恩，谢莫林，安祖西。啊，等下下晡四点，阁有一个节目啦。好，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好，这点钟拢安排好，好听音乐。好，欢迎朋友再阁继续来甲咱收听。好，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好，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阁空中再相会。好，再会喽。

0: 首六千字。
1: 啊，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2: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六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2: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但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铁落的节目，是咱

如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甲了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一个具有智慧的人，会当徛在客观的点上来看待人生，确实是平淡的生活。只要咱肯尽心，伊也同款正甜蜜贴实来的相处，更加足堪咱的回味啊！其实人生只是一场认真的游戏罢了。只要咱会当以珍惜的心来看待一切，凡事尽己在我，卖过分就是尽本，万法唯心造，心原是躯体的主宰，所以眼前存在的怪象乱源，拢嘛是出自于心的意识作用。人的可悲，只因为咱常以种种妄念，将家己安然甲绑掉了，而超脱不得。世上虽有不容易看透的人心，却无过不了的人情世故。只要咱每一个人去存善心，做好事，穷人世路就是让你世路崎岖，险要处处，也是可以平安来走过啦。感谢大家。

台湾话的俗语一句咧讲：好歹过都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粿是咱台湾传统的食品之一，过年过节必须要有的物件。这种粿大部分拢是甜的，因为甜就是吉利的象征啊。而不管粿做的外表好唔好看，最重要就是爱会甜。好看而未甜的粿，都唔达到歹看会甜的粿。当然啦，上好是又个好看又个会甜。在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中，女人是要娶来生囝，才算讲有交代。在古代，未当生囝的女人是好亲像无地位可讲的。因此，查某人好看唔好看，品性好唔好拢无重要，最重要就是爱会生囝。当然啦，上好是容貌水、品质好，而且佫会生。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而且所在甜甲生是真押韵。以上啊，这两句讲的虽然是无同款的代志，但观念却是同款。也就是讲，你任何事物重其本质，而无应该去重于外表。这

符合咱中国人重实际的生活态度。用来现代社会来看，咱可以安尼讲：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就是咧讲，人生得好唔好看无关系，爱要做代志。住喺厝外表水无水嘛无关系，就爱起好伊个坚固。讲话好唔好听无重要，爱言之有理。当然啦，上好是大家拢会当兼顾，人若会当做甲安尼，真是天下第一有福了。问题是这两项当中，尚未当两全其美，而且社会上大多数的人无咧求本质的精进，去减少在内涵方面下功夫的人。不过呢，只干那看外表无内涵，就是会当予人一时看未出来。这也不过是一只画上彩衣的抓老虎而已啊！因此呢，以在其外表的要求，都不如在内涵上加费一点啊功夫，较适当啦。所以俗语讲：好歹过就爱会甜，好歹查某就爱会生。感谢你。

0: 我搬台湾了。
1: 哦，你啊，
0: 你啊，嘿，啊，你吃了你什么中药啊？
1: 对啊，姜黄，
0: 姜黄，
1: 姜黄呐，
0: 嘿嘿，
1: 啊，膀胱丸，
0: 膀胱丸，
1: 啊，过目睭的，
0: 膀胱丸，
1: 膀胱丸，
0: 嘿，
1: 这个听黄丸袂歹啊，拢我袂歹啊。
0: 听黄是吃安怎？
1: 我出边我上来啊，上来，上来，啊，食一个拢好去啊。
0: 啊，受伤还袂惊？
1: 哦，带带二十天呢。
0: 然后吃那个天王吃好去啦，
1: 嗯，
0: 吃几罐？
1: 哦，吃不少罐啦。
0: 哦，安尼哦，强业强业。
1: 啊，你下我拢买来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啊，我今晚会叫两罐，那两罐马上在寄来吼。两罐拢天王丸啦，一罐小罐，一罐大罐的。
0: 哦，两罐听哦。哎，保安吃得好不？
1: 袂歹啦，
0: 袂歹呢。感谢哦，感谢你卡在做见证。
1: 啊，小罐的是新人隔壁寄来啦。
0: 好安尼哦，你用介绍啦哦。
1: 对啊，
0: 谢谢咱大队。
1: 内埔啊，屏东啊。
0: 屏东内埔啊。
1: 德长路。
0: 啊，你什么大名？
1: 牛牛三伯的牛牛江。
0: 牛江吼。感谢你嘞，多谢你啊，卡在做见证。
1: 啊，我是拢喺度，拢大你
0: 到介绍啦，吼，感谢啦，谢谢你。
1: 啊，
0: 多谢你啊。
1: 啊，多谢啊。
0: 好，谢谢啊。
1: 好，
0: 感谢。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袂清楚，出门加真无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外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的医生在本身身体骨啊哩哩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的药品有二十外种，每一种的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三十外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不是给人请广告的，也不是挂来在那卖，吃过的人都会额落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痒、看人紧、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予伊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袂远、徛袂久、屈袂落、爬袂起来、压袂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六百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三百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现代青年受到社会急功后利讲究世俗的气氛影响，产生一挂那像是而非的观念，像强调要如何一夜会当成好野人，和年轻人失去了耐心，标榜着创意至上，经验无用，使年轻人相信凡事卖对头做起，这种错误想法会造成一挂性格上的缺陷与毛病。少年人立志，往往拢是初发心容易，英雄之心是难维持，拢想要一步登天，不要讲谈好用心积福，因此呢难成大器。其实姜慢落来的花未芳，姜久落来的果实是未甜。一张姜丛的树啊，根拢是种啊真深，枝叶也在茂盛。常常叮当甲刷围，树啊要如何让生长茂盛呢？所以叮当的枝啊特别生青枝。常常伫咧换工作，做事做未久，磨练阁无够，如何会当成为坚固不移的磐石呢？所以今仔日的耐烦做事，是未来成功的脚踏板；今仔日的千锤百炼，是未来事业的楼梯。所以年轻人想要成功立业，就要经久而卖懈怠，才当久人成功。有的少年人的优点拢是充满着热情，满怀理想，可是呢，却相反了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的心态。所谓爱心并存，后登将帅，希望在职场上要高升，就是要脚踏实地对基层做起。所以就是爱心做并存，后来再当将官，按部就班，或者将来要做主管，如何管理基层的人员呢？就亲像咧爬楼梯同款，一定爱对一楼开始爬起啊，再当登上顶楼，达到高峰。所以最基本的每步，你嘛就爱苦劳好，再当逐步再修炼。如果以好高骛远，倒不如先了解自己的优势，认识自己的缺点，自我养成，再步向目标未迟。后迄个少年人在人生的规划上，勇敢以建筑梦想，但往往虚浮不切实际，空有幻想，而未当稳贴稳打的实行。有了理想，就爱以身体力行，在实际工作中将幻想落实为理想。所谓天下大事，必须要以细节，古今事业必须要以实行。物质中有理想，在理想中爱有物质，或者建筑的海市蜃楼的理想会变成为幻想。有的人做一行换一行，拢会感觉讲伊是怀才不遇，无受到人欣赏，无够挫折，或者发现事情的发展未当像家己咧想遐理想的时阵，不但未反省家己，反而去怪罪别人、怪环境。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糊底，暗看着家己的过失，唔肯去改进。反省是智慧的果实，是进取的阶段。能以执迷他人之心来执迷自己，能以批评之心来批评家己，才会进步了。知影家己的毛病，就爱用。

心去甲纠正，去除毛病的方法，就是爱将唔字甲改为袂，努力去甲进行，爱有耐烦、贴心、有根基、负责任，以反观一点同款，来端正自己的机制，再咱过着实在自我的理想。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忍气生财，急气消财。忍气生财，即句话是讲将气甲忍落来，会当生财。忍气就是忍什么气呢？简单讲就是爱忍意气用事的气，或者是家己受了委屈的气。为什么忍落来的气就可以生财呢？对表面上来看，忍气甲生财并无必然的关系。因为忍了气，常常是家己爱吃一寡自尊上或者金钱上的亏。但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将气甲忍落来，得到和气，卖将关系弄啊歹看，其实也是生财之道啦。人唔是常常咧讲和气生财吗？因此该忍的气，咱就该忍。就算讲未当忍，也爱忍一下，来以理性的方法将气甲发泄出来。自然未将事情弄啊正歹看。之所以爱忍，是因为气是属于情绪性的，难以控制，而且容易继续加气。所以唔忍就是爱激气消台了。所谓激气，就是讲做意气之争啊。家己吃了一点啊亏，受了一点啊委屈，就吞未落去这口亏，而无理性而讨回公道。所谓小台，字面上甲看起来，意思就是讲互相压倒啊，伫咧相杀。其实是指讲互相残害。为什么激气会小台呢？这个道理真简单，拄只所讲的气是情绪上的，而非是理性的。如果两个人拢未当忍，互相拢无要小鸟，会弄得你死我活在干休啊！就算讲无用倒啊来小斩。两个人也含于当地的明争暗斗中，对双方面都无好处，因此成非人和为贵之道，也不是生财之道了。其实不管忍气是不是会当生财，只要想到激气的道理消台，就明了忍气的重要性了。感谢你。

0: 方大夫。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我逐日都听你饭里要歌戏啊。
1: 谢谢谢谢，大明了啦。
0: 好，食你听风丸啦，
1: 平
0: 寿丸啦，
1: 啊，
0: 保安丸啦，
1: 啊，
0: 爱平通啦。
1: 哎。
0: 啊，即马今日个叫一罐爱平通啦。
1: 哦，谢谢谢谢，啊，爱平通你是安怎？
0: 爱平通的平安的袂穿开，
1: 平安出神，
0: 哎咯啊，都
1: 平安过敏，
0: 坐牢啊，平安，
1: 平安坐牢，
0: 嘿啦嘿啦，
1: 啊，食了有差无？
0: 有啦，食了有差啦，咱那个听风丸嘛，食了真好呢。
1: 听风丸哦，
0: 听风丸哦，
1: 你是安怎？
0: 骨头酸痛，我甲你讲，我阵啊吼，去哦先生看，叫我爱开刀啦吼。
1: 嗯嗯。
0: 啊，迄基督教啊吼，查某医生啊吼。
1: 嗯，
0: 叫我讲阿桑啊，你唔通开刀，你这开刀开落你会害哦。
1: 嗯，
0: 我都唔敢开刀啦。嗯，啊，我就是暗时啊，就是听福星电台啊，听到你的，我就继续讲，继续听听听讲。嗯，好啦，我心内要一罐来吃啦。
1: 嘿，
0: 啊，无爬楼梯。

0: 用过白了，
1: 安尼哦，
0: 那都未惊了，用过白白去咧楼顶，啊，阮翁公哈，真可怜。啊，都我都要来食了，都较好啊吼。
1: 嗯嗯。
0: 有诶时阵会惊，啊，阮翁就甲遐囝讲，讲恁老母啊，若买这个痛风丸吼，迄食未使咧无食，爱哦食啦，无恁老母啊去楼顶用个白嘛，足可怜诶呢。
1: 好啊。
0: 我就直直路过，啊，倒去直都用个白去咧。
1: 怎啊免啦吼？做正常食。
0: 免啦，免啦。
1: 恭喜啦，恭喜啦。
0: 啊，食爱平通，食痛风丸，食。定煞丸就对啦吼，
1: 嗯嗯嗯，
0: 啊保安丸啦，保安丸嘛真好啦，你的药啊，逐项拢真好啦。
1: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咱到倒位？
0: 我到乌日家呢。
1: 哦，在中区啦吼，乌日区啊。
0: 变香香。
1: 什么大名？
0: 我林阿姊咧。
1: 感谢感谢，谢谢啊。
0: 好好好。
1: 啊，只要加到小步啊。
0: 好，有啦有啦。
1: 谢谢谢谢。
2: 南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刮痧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治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吃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治，内外治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回对药，生活回正常，内外治吃好去了后，就袂阁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6粒，严重啊吃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多斤，再来做成1粒1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個，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假使若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药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個。爱食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爱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卡斯将人生之程，甲比作一条道路。那么，咱每一个人每一分钟，拢在家己的道路上一个行。几十年的岁月，讲来是真短，但咱若一分钟一分钟在甲行，也算讲是有够长啦。当咱无法度当一口气行完全程的时阵，必须要一站过一站，有裂口爱需要补修的所在，每一个阶段慢慢啊甲行回完。有过去，有现在，嘛有将来啊！上讲卖回顾过去呢，过去的成功可予咱鼓励，或者予咱改进的样本；过去的失败，正是予咱教训甲经验；过去的空白，就是予咱会当有奋发、补偿的变迁。现在是这样真实，是苦难，咱正伫咧煎熬的时阵；是欢乐，咱正伫咧享受的时阵。但千万不能被苦难的结果，也不能因为欢乐来在那沉醉。假使若要讲知影现在是多少年短暂，一刹那就成为过去，搁较苦的苦难，总会在煎熬中来过去。用骄傲、庆幸来行完一程的艰险，搁较大的欢乐，也总会在享受中来消失。用在庆幸之余，而珍惜这段的过程。因为明仔要步上的一站，唔知影将是如何的一个将来。将来是一个希望，根据过去的卡迹。

更加估计一下家己的体力，到了某一个阶段，或者还可以重新修正一个目标的方向，挂出一个适当家己正确的希望，唔通挂得伤悬，也卖挂得伤远啦。要知影讲人生之程，愈行是愈短，而这个身躯的体力嘛，愈行是愈疲劳，何必不自量力呢？人生之程上有阳关大道，冒大木的小桥，卖去欣羡别人行到阳关的大道，更卖去提笑别人去行到大木的小桥。只有咱心灵之境，以咱的性情，再当体会到其中的滋味。当咱家己面临的时阵，咱就是爱接受，无法去逃避。在阳关大道，可能是人潮拥挤、争先恐后的一片的混乱，弄得大家寸步难行，波澜不堪。而大木桥上却是一片的好风景，有山明水秀、鸟语花香、宁静可喜，会使予咱逍遥自在伫咧奔走，正是人生之程美好一段。行过到人生的之程，咱完全靠着个人的智慧与勇气，爱有超脱的性情，先为安排咱家己会当安稳，而且阁无代志来行完全程。任何的抱怨、愤怒、甲咒骂，拢是多余的。除了多人增加自己的痛苦以外，是无意义可言啦。感谢你。

美国有一位名作家史尼布斯丹写了失落一角的故事。以前有一个三角形的亲像被人抛弃那一半美丽一个边角，伊逐日闷闷不乐，在迄个所在无振动。等了别人甲伊合并，弥补伊的灵感，互伊会当继续雕向头前来练振动。就这样，一天过一天过去，伊望穿秋水，等未到这样的人来到位。一直到一天，伊看到一粒大圆向伊练过来，真兴奋地叫起来，向大圆诉苦讲：“你可怜可怜我。”我就是你所盼望的人，一定是你失落的那一角。大姨笑笑地说，我本身就是圆满，将无失落什么角，让我可以和你融为一体，你带我走好不好？大姨真无奈地说，我真正是无法度容纳你，你为什么不要自己走？失落的那一角说，我自己不会走，因为我无法度让我认定当。大姨说，上公无法度，我也不是天生就圆形的，以前也是和你同款有灵有角。请问你努力过吗？失落那一角说，我一个振动就会跌倒，曾经努力过。这大姨就专心地说，努力不一定就会成功，但是成功却是永远需要努力。大姨一步一步练振动来离开，留下了失落那一角在那个所在自己在那思考。失落那一角开始感知安怎来振动，但他若爬起来要振动马上就又跌倒，因此加安月金一摆又一摆爬起，也一摆又一摆跌倒。在爬起和跌倒之间，他的灵觉渐渐被磨圆，开始爱当前往滚振动，终于失落那一角也变成一个小小的圆形。

伊也可以往头前一直练叮当前进。意思就是讲，一个无轻落力的人，处处拢角度，角度你若无甲磨掉，伊就无当变成圆形，难以叮当。所以有角的人，伊就爱去努力将角叫来磨掉。每工人磨掉了后，就让向前前往。这就是失落一角的故事啦。感谢你。

0: 喂，我搬财务。
1: 哎，搬财务。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吼、哦，食药接骨酸的，迄拢即马拢未酸啊，即个爬楼梯嘛足紧的啊。含人去佚佗，去外国佚佗嘛，行两点外钟嘛无要紧的。是讲安尼，敢会使一天食一盖就好。我药接骨拢未酸啊，做好。
0: 未酸无要紧，你食硬站得。
1: 哦，安尼啊。
0: 系啊，你唔能讲一罐仔，剩食一盖无够力。
1: 哦，安尼啊。
0: 好吧，你当作食几罐啊？
1: 真侪罐啊，我敢那两万外块啊。
0: 食两万块，食十罐啊咧。
1: 哎，
0: 你今年七十岁哦。
1: 七十一。
0: 本身有糖尿病啊。
1: 哎，有。我有咧食迄，你讲过油脂诶，迄嘛有，迄嘛十几啊罐啊，食十二粒迄，我诶脚是水肿是慢慢啊有较消，无讲消足紧诶呢。
0: 当然是安尼咯，那食那消呀。
1: 哦安尼哦，
0: 你敢是住咧迄个新北市嘛？
1: 嘿嘿，
0: 中和区啦吼。
1: 重庆路。
0: 重庆路，哦，你也做蛋黄酥呢？
1: 嘿嘿。
0: 好，安尼好，啊，你食咧看怎安怎再去联络吼。
1: 好好。
0: 以后袂使一群蛋来春食一顿，爱食两顿。
1: 哦，好足多啊，真好。
0: 安尼好啦，好。
1: 迄油脂骨拢袂苦，苦都拢白。现
0: 在
1: 都
0: 没
1: 差，
0: 肺
1: 吼
0: 真
1: 好
0: 势。哎，对啊，对啊，对啊。肺
1: 好
0: 嘛，
1: 真好。
0: 只要到时候不来，啊，感谢你啊，卡点做见证啊。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真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哩无用事业工作，寒风也少。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输寒湿气来侵入门管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油燥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肩胛之下气，以化血。气标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程，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完。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道止疼房、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

在明朝万历年间，江西临川出了四个学识渊博的秀才，人称四才子，就是陈济泰、罗万朝、张世顺、杨南英，因拢是真有名戏剧文学家汤显祖的门徒。有一年，一位两榜出身的知府到江西武州府上任，听讲有四才子的大名了后，真不以为然呐、啊，就命人叫四才子第三天之内到府衙甲因对答诗文呐、啊。三日就经过了后，衙门外口拢无一点仔动静，只有以为四才子财浅大寒，多具知名而已，就洋洋得意，就叫出城要去看风景了。拄啊打到城外文昌桥桥头时阵，就看见有四个查甫人谈香如白，关倒咧雕像挡路。一个问，原来就是四才子，而且咧恭候知府要对对啊。知府只好咧听下叫，请伊先出一个上联。四才子知影是知府，想要先蒙伊的底，伊就低声念出上联，讲上文章、下文章、桥上拍文章。知府听着了真大惊，原来福州将甲枪是用共音啦。下文章就是讲文昌桥在下，上文章就是讲伊四个人拢是满包文章，以檀香落白咧拍太阳，正是文昌桥上咧拍文章啊。知府思考了真久，难得以家具来应对，只好呢就搭桥回去啊。黄昏时分，知府呢就出衙门来散步，来到一个名叫黄昏都的所在。都前有一个村庄叫做前黄昏，渡口对岸一个村庄叫做后黄昏。知府听这个名了后，心中就叮当，终于想出一个艺人，匆匆忙忙赶来到府中，正想要派人叫四才子来听伊艺人，无疑过四才子派人送了艺人来了。前黄昏，后黄昏，黄昏渡前无黄昏，竟然甲知府所对的一字无差啦。知府心中就真寂寞，耿耿于怀，想要借一个机会甲因报复。经过两个月了后，知府打扮作对外乡来的一个游客的女生，邀请四才子到酒楼要饮酒。四才子欣然就赴约，酒过三巡，知府记着对面玉明洞内玉明花皆盛开，花香一阵一阵随着风送来，伊就脱口念出一个上联。乡生玉明红三月，玉明洞就是汤显祖的书房，所以呢，汤显祖被称为玉明先生。但这台一个听到这个上联，心中真好笑，这岂不是班门弄斧？出对啊，竟然出到我的宗师汤显祖头上来，伊就开声对讲：公就临川笔记。因为杨显祖也是临川人，所以又称为临川先生。这个故意就是夸耀家己的老师的名声。知府不甘示弱，手指着远远一座宝塔，又出一个上联讲：宝塔七八层，中央大学。这个中央就跟中央之道，中央有一本册，跟大学也有一本册，所以中央大学这字音嘛是另外要讲话，意思就讲宝塔七八层，中央大学。大鹤就是一只大只鸟啊，意思，还是亚霞讲宝塔七八层内底，就是有中央甲大鹤这两本书名。四才子就听了后，面露出难色。这个时阵呢，四才子是伊的罗万泽，看到伊的书童用啊真无聊，随便掀一本册，伊看到后就是产生灵感，高声就吟对讲：通书十二页，礼记春秋。通书就是农历，书上记载四时节令，礼记春秋四字也是同音，文章着礼记甲春秋这两本册，对中十分的刚正和蔼，又自然

又过妥当，朋友心内暂怨，又过出一个上联：文昌桥上秀才赤身裸体，斯文送进啊。在这个时阵，四寨主才醒悟起来，知影讲原来外乡的游客的祖先，竟然就是朋友做化妆的。当然，伊就真无客气，就甲回敬下联讲：黄昏渡情，夫尊坐堂挂刀，满面丢光啊！满面丢光就讲拢无面子啦。这个时阵，朋友才知影讲：哎呀，确实四寨主果然名不虚传。这个故道讲起来，我那真趣味，上文章，下文章。桥上拍文章，前黄昏，后黄昏，黄昏渡情无黄昏，香生玉明红三月，光照临川第一枝，宝塔七八层，中央大河，通书十二页，礼记春秋。门窗桥上，秀才赤身裸体，斯文送进。黄昏渡情，夫尊坐堂挂刀，满面丢光。感谢你。

0: 做者建筑啊，伊个药厂也袂歹啦。我即马一个卡个病哩吼，啊，我嘛去挂你个跳，我来食有效。啊，我是正常，我同阮老公哦，我含啦，唔知啊，食五十罐啦，啊，拢伫个正常才买啦。甲到阮老公哦，迄下个阿婶咧来对面咧，哦，碗遮大啦，继续伫食，食甲怎啊焦个讲，怎啊好用咩？
1: 正常碗就阿碗啦。
0: 系啊，就迄肉里碗咧，我做苦个阿无啥物啦。靠倒过来咧，碗迄个啊。
1: 好，靠倒碗迄个所在。
0: 啊，哎，啊，佮个手工啊，安尼撞着乌青咧，直接嘛拢全部皮烂烂乌青。
1: 哦哦，迄就是皮下出血，过期个止疼食上水啦。
0: 伊个西药食济啦。
1: 所以你吃咱的菜有好味呢？
0: 有啦，有好味啊！我即摆吼，一拌落，只做卡鼻哩煞，啊，我讲你个用口拢震动啊啦啦吼，用口拢会疼哩煞，啊，我嘛今仔个去叫阮丈夫个也挂一罐，等下咧食啦。
1: 好安尼哦，谢谢啊，谢谢，只要大家到时候补呢。
0: 有啦，我只有讲咧，我就是哦，那么坐骨刺嘛。
1: 嗯。
0: 我即摆咧牙桥啊，变去食有影有差啦。
1: 有差吼、哦，坐骨刺咧食有差就对啦。
0: 系啦系啦，啊，我两个嘛真好咧，我大部是讲看电视，讲像咧哭安尼啦。
1: 老话油。
0: 吸啊，但唔食一罐啊，食两罐就好
1: 嘅。我食一罐两罐就好呀。
0: 系，咁啊，
1: 超好用啊。
0: 食两
1: 罐咯，食咧放大有保安员就对啦。
0: 安尼哦。保安员啊，全部。
1: 谢谢谢谢，感谢你感谢你。你今次住喺迄度台中市乌日区，溪南路一段对哇。
0: 系啦系啦。
1: 你喺度啉阿罐。
0: 对，即系老嘢食一罐嚟食，唔好欠你钱啦。
1: 对啦对啦。
0: 两阿罐好含啊，食五十罐咯。
1: 感谢你啊，啉阿罐，感谢你。卡点俄罗斯山，谢谢啊，广州无量啊，哎，谢谢。
0: 好，
1: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我看台好你好，
2: 欢迎收你好。
1: 哎，咱在对。
2: 我台北承德路一段69巷。
1: 好，一段69巷。
2: 我是讲要问你，永本活的完吼？
1: 嗯。
2: 食得足好个，啊，读啊足轻松，啊，人拢袂讲咧茫茫安尼。
1: 哎，会讲话吗？
2: 嘿，讲话，哎，较搞笑无？
1: 是啊，会较搞笑啊。
2: 吼，是哦。
1: 是啊。
2: 我那尤其较济。
1: 你好印象啊。
2: 啊，我好食烧烤丸啊，所以可能。
1: 啊，你本身有糖尿病关系啦。嗯。啊，你着食永保丸个烧烤两项，较放咧食冷几点钟？
2: 无，那我拢冷两点钟。
1: 无紧。
2: 我即摆一天加食两袋，足好个。
1: 好啊。
2: 啊，拢袂酸，啊腰嘛袂酸，
1: 啊。会使啊，会使啊。
2: 卡拉乌嘛较袂酸。
1: 啊，你糖尿病食物件注意哦。
2: 有啦。我拢有照你的
1: 话。面粉做的物件袂使食哦。
2: 卡无食着，我那加减袂。
1: 卖讲卡无食，尽量卖食。
2: 尽量卖食吼。
1: 面粉做的物件，馒头、包包、胖鸡、两个饼干。
2: 哦哦。
1: 煎饼、面线、面条，迄拢袂使食。
2: 卖食。嘿。
1: 啊，贵啊哩。
2: 好。迄种无。
1: 你啥物大名？
2: 我王宝义。
1: 王宝义啊吼。
2: 王啦。
1: 王宝玉啦。
2: 嘿。
1: 感谢你安尼，卡在来做见证。
2: 真好，迄片方圆嘛真好啊，食了吼。我腰甲下头有拢有几多啊，肌肉有力的。
1: 哦，对了，对了，
2: 嘿，
1: 真
2: 好。
1: 连续食保养，长期做保养。
2: 我今拢食两，一项拢食两顿啦。
1: 你进几岁？
2: 我过一岁就80万嘞。
1: 好安尼啊！
2: 我要问你讲，我介绍人食吼。
1: 嗯。
2: 啊，伊讲好多食硬菜唔好。
1: 尽量卖食嘿。
2: 啊，敢问下讲食两点钟后食无要紧？
1: 无要紧啊。
2: 药啊，食两点钟后再食，食菜啊，无要紧。
1: 无要紧，无要紧，
2: 无要紧，吼。
1: 吼。
2: 我也知，伊就讲，拢起咁咪食，我就拢较无食，我拢食迄种。迄肝药啊嘛足有效诶。
1: 肝胆丸啊吼。
2: 嗯，肝胆丸啊。
1: 谢谢谢谢。
2: 迄皮肤上啊，食几年诶，迄西药吼，拢无采用。
1: 啊，这个食咧肝胆丸怎好？
2: 嗯，我讲哦，食好去，肝胆丸食好去。
1: 食好用。
2: 啊，我连话嘛食好去。
1: 谢谢啦，谢谢。
2: 食迄。
1: 嘿，也
2: 无
1: 哦，哎，啊，你要稳定，你就是小个人对你吃，
2: 嘿，
1: 米粉做的物件慢吃，冰的物件冷的物件，啊，贵啊类，哦，好不？好，谢谢，感谢，谢谢，谢谢。

咱的职业场所要如何执行的五大秘诀。第一，善于表现，适时邀功，唔通惊别人批评，欢喜邀功。要担心的是，家己的努力无被发觉，才华被暗挖，想办法做一个有声音的人，再当引起老板的注意，向老板报告，爱先讲结论。如果时间来允准，再来讲详细情形。那是书面报告，唔通未记得签上家己的名字。会议是主管、老板、同事及顾客之间不可多得的沟通要道。会议发言是爱展现出能力甲才华的大好时机。第二，寻求贵人相助。所谓贵人，不一定是身居高位者，而是伊有经验、专长、知识、技能方面比咱较悬。有了这个贵人的提携，容易脱颖而出，缩短成功的时间啦。第三，成为不可或缺的人，公司内的老板、宠爱的对象，拢是立刻可用，并且会当带来附加价值的员工。管理专家指出，老板在加薪或者提拔的时阵，往往不是因为咱本分的工作做得真好，也不是咱过去的这个成就，确实是感觉讲咱对于未来有所帮助。新人员工应该常常扪心自问，如果公司来解雇咱，公司敢有损失？咱的价值、潜力是不是带来予老板不敢放弃的程度啦？总言一句话，爱靠家己的打拼甲专业特长，因为不可缺少的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关键。第四，卖将困难报上上司啊！多年前就已经资深的前辈曾经安尼讲过，向主管、老板汇报时，爱切记四个字，唔通讲，就是卖讲困难。记得当初并无感觉这句话可贵的要点的所在，后来才逐渐悟出这中间的道理。老板每一天所面对的大外部事情，爱比员工做务更加复杂、更加大压力，将矛盾向上或者报告，这个歹消息会使老板的情绪变得更加吃力，而且佫会有可能予伊留下了一个添乱、出难题、工作能力差的负面的印象。第五，禁忌发牢骚，牢骚通常是因为不满引起，希望得到别人的注意佮同情。这虽然是一种正常的心理行为，但却是老板心中的最痛。大多数老板认为发牢骚或者抱怨作不然会惹是生非，而且造成组织内批出的猜疑，打击团队工作士气。为此呢，当咱牢骚满腹的时阵，不妨呢复习一下定律。第一，老板永远是对的。第二，当老板唔对的时阵，唔通惊别人批评咱，欢喜表功。爱担心的就是咱家己努力无被发现，才华被暗摸，想办法做一个有声音的人，再当引起老板的注意，向老板报告，爱先讲结论。如时间允准的话，就详细讲细节。那是书面报告，唔通未记起。

签上家己的名字。会议是主管、老板、同事及顾客之间不可多得的沟通要道。每会议发表人是展现出能力和才华的大好时机啦！感谢你。

汉武帝时，位高权重的宰相公孙弘被东条的大臣曾烈造了一本。曾烈批评公孙弘，伊的位是列于三公，拥有丰厚的俸禄，日常家居却乃是十分的简单朴素。伊分明就是故意要制造清高，为了骗取清廉的美名，所以伊的清廉是假清廉。汉武帝看完这本的照本了后，到了上朝的时阵，当着众人的面前，就询问公孙弘。孙立公你为了要破除清廉的美名，所以假造清廉，你有什么通去辩解呢？公孙弘心中一个惊，但马上又搁定静落来，就甲回答汉武帝讲：满朝文武当中，曾立甲我的交情上介好。所以最清楚我的为人，虽然我名列三公，生活日用却如同一般的老百姓，我实在是故意假造清廉，要来换得美名。今仔日伊来参照我一本，当众指责我，这是对陛下你忠心耿耿，因为伊就是对你忠心耿耿，所以陛下你才能听到这种的评语。曾烈所讲的话全部是属实。不辨之明，以退为进，这是一种大智慧。尤其是这种事你若去辩解，反而会互人感觉咱心中有鬼。公孙弘面对汉武帝的询问，当下承认一句都无辩解。汉武帝这个时阵更加敬重伊啦，相信伊确实是真坦然清明的人。相言道，越描越黑，不辨自明。这是一种有智慧的机制啦，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41-6633-1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十

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潘医师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个人药丸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下落。

0: 亲自。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苗。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各院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拨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杭州柳树春，北美道。
1: 哎呀，张先生呀，订婚到底是哪家的千金？你的妻姑有跟人定亲，有跟人约婚，对象唔知虾米人吼？你爱对老先说实情，你敢是唔是会当提供给我知影一下？
2: 哦，
1: 哼，会用的。要就是

0: 坦白呢，讲起来都拢家己的人啊，加入加伊这个位置啊，无我是会来用啊，加呀。安尼因个结拜姊妹啊，安尼阮查某囝吼，位置无要紧啦。
1: 哎呀！

啊，咱来讲到哦，啊，咱顶顶有味啊，面面有事，啊，阮找过意思，唔知安怎样，秋春啊，若有你着拜。

哦，这个姐夫实在堪因，这个车夫两个人哦，个性阁不止啊一下呢，嘿嘿，我参照讲一个当机，一个倒头就对啦，啊，啊有影千里姻缘一线牵呢，嘿，啊讲起来是真正巧合啦，什么伫当时啊后定过亲过，就是丁家姊妹百米多在内，搁再说落去，六个老夫人赞成到因两个这个相生囝，也免来嫁予柳秀春。张永玲唔敢做主咧，问车夫讲看意思安怎？我若好，你就真这个哦，赶紧哦拜张五哦。哇，他这个阿西讲，听众朋友，你就知啊，烟斗啊小声起来到这哦，迄心全清落去啊，现无这个机会，八米图迄北图应都看过啊咧。哈哈哈，这个讲借机开会就对啦。刘秀春听着了到这哦，心情全欢喜起来，大声跟你讲哦。哎呀，秀春欢喜无意见。既然敖表会看中，一无敖表，请相信我四拜正当然呢。面前敖表，哎呦，面前我一个好现世哦，敖表，哈哈哈哈，对对对，是啦，敖表啊，但是婚姻大事，爱等我柳秀春啊出师在金殿。我的清水娶亲结良缘，未知老表意下如何？哎哟，当然咯、哦！啊，你一个男子汉，志在四方，你还为功名设想，老身啊无限的这个安慰。总共我选的这个竞赛，选了无唔对，阮查某囝的终身啦！哎哟，一定哦是好命的咯！安尼好，安尼好，讲好人感觉是真荣幸，吼、哦！实在有影，刘秀春，你要来安尼吼，无娶袂你，喊咩话啊？一只滋味咯，搁叫嚣。啊，若无定亲免讲呢，亲戚来讲甲定吼，一定拢相爷呢。哈哈，将来这刘秀春来答应婚姻的大事，伊已经来嫁着伊这个姐夫张永林，双人将安尼告别伊这个六老夫人，已经来离开，也倒转去伊这个厝内。等去因姐夫的厝就对啦吼，秀春英林则别启程咯。但即马古阿姐夫小娶已经。

我登记的这个厝内，这段咱就甲按下去。到即马就要来讲哦，就是这个张金丁，也伊有一个啊未婚夫，也爱好做心上卿。哎呀，讲这个心上卿，虽然是新蕊啊，就这个啊盖元来讲，也毋过可惜的是安怎呢？去新亮当兵呢，成功心上卿是念恶症啊。伊就是这个北美岛在内上细汉的第八姊妹啊，合作新月谷的中心就对啦。吼，也安尼啊，为着这个心上卿的破病，闹得出来心界人大大细细，无一个安静，无一个安宁。因为上卿是大囝咧，佫是高囝咧，伊的老爸合作心机症，老母叫做梅兰英。吼，两个老大人啊。真可靠这个姑姐，伢的心肝哦是绕白白。恐惊讲伊的这个啊，今年啊万不利啊，来三长两短，伊真正有烦恼，烦恼伊的今年性命那是来不幸者。哎呦，到时阵呐、啊，这个公妈无人通啊传，伢的坐哦，不安是心未清。

0: 你要我你讲哦，我话你加油啊！
1: 嗯，
0: 真好了，
1: 真好。
0: 我唔都去挂四罐吼，
1: 嗯，挂四罐。
0: 啊，一罐咧讲膀胱丸吼，
1: 好膀胱丸嘿。
0: 嘿，啊，食三罐跳丸。
1: 嘿，
0: 啊，我过去挂一罐来食，还是讲继续食好，还是？
1: 嘿，无紧，继续食无紧。
0: 我是安怎了？
1: 嗯嗯嗯。
0: 我即马脚拢未，脚拢未疼。哦。我唔都有跋倒哩哈吼。
1: 嗯。
0: 啊，即马拢未疼，啊是即马食。
1: 未疼，你往叫上啊，食食两顿了。
0: 我即马拢甲食八粒两顿安尼。
1: 哎，对对对。对，我咧较无遐严重，所以你食三罐就差足些样。
0: 食三罐，我头下食一罐两罐，还无啥在了，甲第三罐吼。
1: 嗯嗯嗯。对啦对啦，你退我较慢啦。
0: 听安尼哦。
1: 嘿。
0: 你也未听，暗时困足听，即马拢未听。
1: 恭喜啦，恭喜啦。
0: 谢谢啦。
1: 啊你以后未使人继续食。
0: 未使人。
1: 嘿，你要当作啥？当作你保养。
0: 哦，安尼。
1: 咱像咱容易记者哦。啊，就亲像老弟啊，你吃油同款。
0: 我去三夹吼，阮遐姊妹拢伫三夹的。
1: 嗯嗯嗯。
0: 啊，我拢叫甲我关第一间迄个生意，我第一间遐关啦。
1: 嗯嗯嗯。
0: 好啦。
1: 同款。

0: 我你要吃，你要吃两顿头啊。
1: 好啦，多谢你。
0: 哎，我们讲，你住喺迄落汤关大溪镇了。
1: 哎，在人家的烟树林啦。
0: 哦，
1: 烟树林啦。
0: 嘿，烟叫做烟树林啦。
1: 哎。
0: 哦，还是唔干凉啊？
1: 对对对对。
0: 好，感谢你啊。
1: 啊，
0: 谢谢。谢谢你靠近做见证咧。
1: 多谢。
0: 好，谢谢谢谢啊，感谢感谢。
2: 哦，我好做吃迄项关大丸，目睭会痒啦吼，目睭内底也艰苦啦。
0: 嘿。
2: 那个脚哦，那像个香港脚安尼，
0: 香港脚，
2: 是哦，就安尼白安尼白，
0: 哦，
2: 啊，拢会布安尼红红安尼啦吼，红红伊个无放炮，过两过来伊就家己过时来就有迄个皮肤白，啊，过个脚趾头安尼红干呢，翘翘翘安尼，
0: 嗯，
2: 足疼啊，足艰苦啊。
0: 啊，你食啥物好个？
2: 食关大丸，关大丸，关大丸啦。
0: 嘿，
2: 啊，那个脚底皮哦，
0: 嘿，
2: 那个脚趾头啊，一整在个啊。吼、哦，迄皮安尼硬壳壳，拢咱就望着，咱也望唔知影吧。迄个还好诶，啊，搁迄脚趾甲，咱像死甲安尼吼，酥酥啦，哦，蛮好诶啊。
0: 脚趾甲诶，开甲吼，还是鼓鼓酥酥诶，迄个是肝诶关系。
2: 迄肝诶关系哦。
0: 对哦，啊，所以你食肝胆，迄拢好。
2: 哦，晓啦，啊，对哦，伊医生管我抽一摆血验，拢讲无安怎，我是听人甲你考验诶吼。
0: 嗯嗯嗯。
2: 讲诶，伊个脚安尼咬甲咧。无叫就无叫，有叫上到要死。
0: 嘿，
2: 啊，迄个脚掌甲会粗粗，
0: 嘿，
2: 啊，会香港脚会安怎呢？
0: 嘿，
2: 啊，目睭嘛会睁嘛艰苦安尼。食那关大丸好，
0: 食关大丸好些啦。
2: 对啦，安尼我嘛就来买来
0: 吃。啊，你食几罐？
2: 我食两罐啊啦，只啊差少食，啊，不过也袂好。
0: 哦，当然咯，两罐是差少食，也袂好，算足紧啊。咱到底？
2: 台南电信公里啊，光明路。
0: 光明路。哦，安尼啊，你叫什么名？
2: 啊，我张喜啊。
0: 张喜啊，吼。
2: 对啦，我拢食你的啦。
0: 感谢你功德无量啦，吃好到小报。
2: 医术这高哦，哎，救济人。
0: 你大家有缘分啦。
2: 对啦，
0: 谢谢医术人福啦。
2: 我今过来做一罐听完啦，
0: 吼。
2: 我有甲小姐讲啊啦，关大丸搁食。
0: 哟，关大丸啊，甲听完就对啦。
2: 听完啦。
0: 明仔再寄两罐过，吼。
2: 对啦。
0: 感谢啊。
2: 好啦，好，谢谢啦，
0: 谢谢，感
2: 谢，
0: 感谢，感谢。
2: 哦，感谢。
3: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伟药品部门的指定药房，新北市板桥区义工路17号丰达药局，板桥区四川路1段26号明星药局，三重区自强路1段171号利民药局，永和区德林路221号中安药局，金山区中山路192号金鸿仁药局，瑞丰区平顶路3段70号瑞光药局，汤市永安路264号英明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臭柑会烂鬼人。”所谓臭柑，就是一粒已经开始烂发臭的柑啊。你若无提调含好的柑啊，去做伙会倒鬼人就对了。所以臭柑会烂鬼人。这句话就是讲，一个小小的恶，会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好，就亲像一个臭柑啊，和其他的这个好柑啊，倒啊怎啊拢臭伊啦。臭柑就是会使用人来比例啦，用书嘛会使讲。你人的方面，臭柑就是咧讲言行不良、风评无好，或者是做奸犯科。一个团体的内面若有这种人，会容易影响到整个团体，被人明眼看待。历史的方面，臭柑就是无名义的代志啦。一个人开始做十件代志，拢做了真好，但搁再做一件无名义的代志，那么医生做代志会比这无名的代志砍掉啊。所以臭柑就是真歹代志，其他的好柑是无辜呀。如果要挽回其他的好柑，上好办法就是将这坏柑提掉。人甲事也是同款。所以咱人哦，对家己本身所做的代志，爱有迄个要求，唔通做一寡臭柑的代志，烂无要紧，但是你影响到规个好柑拢个倒烂，这实在是真无彩啦！感谢你。
4: 啊、哦，有影，这两个老大人做安尼吼，想想讲，今日若万不离来三长两短，心界这样落去，也得拍狗屎咧。人狗早伫咧讲，若破病，就爱啊出来喜冲喜。不一定会好气咧，吼、哦！两个老大人，一个大哈巴讲安尼好，安尼好，大即马就交代媒人过去张家迄边，甲迄边提起，看的意思怎样啊？上安即个媒人婆啊，过家是来伫咧讲起即个婚姻的代志咧，但是咧，就是英林张英林

也也无做柳玉顺，一个听到讲心上竟会破病，啊人对方都伫咧讨亲啊，讲要带去喜冲喜，啊亲也定落啊，啊人伫咧提起啊，啊伊安尼要来提，要来使提起咧，造成讲无答应也袂用诶，讲安尼好啦好啦，哦，但是嘛现在，张英林阿公婆好参详咧，就甲每人讲好，只要伊。

店家媒婆将我告别出门口啦。到家迄个媒婆，一个倒转去，就是这个张英林，忽然间接到苏爷来引导，嘿，啊，这个苏爷哦，来到伊这个啊张家的时阵，改这个啊张英林直接讲讲，官令的公文即马要派你走，哇，啊，零钱搁着白票哦，我随时交，哇，打这位哦。出差啊，出差啊，哈哈，英林啊，呀，你这回袂使无走哩哦，好啊，打这回哦，我甲你交点好势啊，你知影吼、哦？啊，苏爷打这嘛，将这个啊，官令的公文交代哦，这个英林要去传哩，要去送哩。呀，英林身为是一个啊，公差的人，那会使无为着公司要来离开嘞？所以啊，伊一定爱来遵令。现在张英林奉令做公差啊，身为公差就对了吼。也是即马，虽然要来离开，将因这个小妹婚姻的大事交代着伊这个某囝做刘玉顺，即马交代着伊的这个啊玉顺好行车啦。通知讲啊，许昌义爱派伊的小妹，哇、哦，交代一个明白了后，英林才告别出宫的啦。安尼做代志哦，你嘛有斟酌吼，安尼啊一段一段交代甲真详细。当时即马张英林已经离开，吼、哦。出这个公差，当时拄好就伊小桃已经来，嘿，啊，这个小桃吼、哦，就是华为查某囡仔哩，伊爱到人参加八米道啊，这八位姊妹的厝内吼，这颗小桃吼、哦，大家因厝嘛拢去，啊，都拢拉家己的咧，乱乱踅，乱乱走哩。即马一个来到着伊这个啊张家的时阵，刘玉顺啊，才将这个讲，就是心上卿派媒人，要来啊，带着伊这个第五小姐。张金鼎去许昌义的代志，玉顺才正由讲话小桃知呢。小桃听一个讲，哈、啊，哎呦，也心上正伫咧破病呢。啊，突然间托亲得要带亲去许昌义哦，哇，小桃今即马摕到这个五小姐哦，非常的这个紧急啊咧。小桃将来转身入房内啦，哈哈哈，即马一个入房哦，人张金鼎早就知影啦，安怎知？伊就知讲心家来伫咧讲亲呢，嘿嘿，即马搁再心上肯破病，要带去许昌医，啊，即个做要怎样？金鼎伫遐伫咧哭悲哀咯。

哎呦，心肝方向已经放出去啊呢，多多细细嘛，知影讲心上轻啊。哎呀，即马都要带小姐去喜庆去，啊你若无去哦，人是会讲你呢，啊你要怎样啊呢？小桃，啊你明明要逼我去自杀呢？哎呦呦呦，唔是啦唔是啦，这是要逼你去好命的啦，甲小姐你恭喜贺喜啦，啊好你吼、哦，去要富贵好百年。你莫学白讲，小桃，根本我就无这个意思。

0: 莫哦，别讲，叫我丈夫伊心上轻，叫我伊中意，绝对我唔去。我若是有去，推得我死，小桃，你莫损害我的精神哦。这小姐，哎呦，莫哭啦，你哭了，搁对我心肝艰苦呢，上轻灾浪呢。哦，一个中解元哦，人伊哦，还佫有满北的文章呢，才会当成为解元哦。这款的人才是咱得传哦，啊、哦，有点灯啊，或是无得吹哦。好啊啦，金殿唔免你多管，根本我对了无印象，对了就讨厌，我讨厌伊在心歹断乱，看伊伫咧做偌大个官，看伊偌济高。我都无心神，你莫跟我别讲啊啦，煞煞去啦。
1: 好啊，实在有影输大了啊。
0: 张金丁一口啊，唔两口啊，唔哩，拢总唔嘛就对啦。哈哈哈，到这唔知道要安怎周转哦。即嘛就是这个兄嫂人啊，这个柳玉顺，啊，到到这个啊柳秀春，即嘛玉顺家底已经来入这个绣房呢。嘿，伊阿咧啊，再三第一改口劝，卡劝都劝袂听啦。卡坑都坑未见啦，该坑金钉一只啦，金钉将我咧拒绝啦，啊一声提价哩哩哩啦，哈死挂听啦，啊打金钉拒绝输真惨嘛，啊打要怎样？即马小桃用计要倒帮忙咯，
2: 啊有啊有啊，哦有呀有呀有呀，哎张夫人啦。

0: 老大夫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啊，
1: 听哪一个？
0: 我讲听啦，我张武雄啊，你的身体好啦？
1: 啊，谢谢啦。
0: 我食完嘛，
1: 嘿，
0: 已经是春季冬啊年啦，啊，我妈在去叫食嘛，我之前呢，我食半罐的卡刀，我头不甲你问，我爱食四罐，带会感冒。
1: 嘿，
0: 我食半罐吼，我无在甲讲。诶、欸，你今麦较无爱卡头乌听呢？啊，我甲讲潘大夫有讲，伊只有钙质的。
1: 对啊，
0: 是啊。本来是安尼，我本来我自杀两点不过呢。
1: 啥呢？
0: 大多都柠檬橙啊。
1: 啊，迄看开啦。
0: 呀，
1: 啊，诶，人诶，诶，温啦。
0: 今麦咧抽条。
1: 嗯嗯。
0: 无像进前讲安尼，那牙齿牙尾啊无。
1: 嘿嘿嘿。
0: 啊，行一条，佫倒转，哇，我都翻烧咧，啊，佫动要点破，啊，敢胃炎胃炎动要死就对啦。
1: 啊，怎差啦？
0: 那我确实讲话啦吼，三分好打一分啦，也袂使讲破风啦，也袂使讲过尖啦。啊，我袂歹吼，我话确实讲哦，我胃啊本来是溃疡，
1: 啊溃疡以前胃不得，
0: 啊今嘛佫破一空，啊我讲这路这胃哦都过一冬哦，过到一百位医生啊当，啊我就甲你选择讲你要食来，加只胃不得啦我。
1: 啊你食了感觉怎？
0: 胃不得那袂，伊妈在遐看胃咧。
1: 好啊你好，
0: 啊我今嘛我今仔日哦，行到两公里的路啊。
1: 袂使你嘛行过肺炎，
0: 袂用药过啊。
1: 行你到尾肺炎，你都得去顶着头疼。
0: 呀，我怎食到这么少？我来解说过啦。我这世人无一样行路啊啦。就你安做款药来哦。
1: 嗯。
0: 我无就讲有差哦。我有无差？加话轻话，我无啊无头都搭在红尘要死，无死啦。
1: 我跟你讲啦哦。
0: 嗯。
1: 你即马开始加半公里路，等这病袂使急，急不落来啦。
0: 我所谓哦，啊，今仔就讲。嘿，你食什么药？我着食太阳丸哩。
1: 嘿，
0: 我大夫诶。
1: 你什么名？
0: 我张武勇。
1: 张武勇，啊，你住底？
0: 我住这个柠檬。
1: 柠檬勇。
0: 柠檬勇啊啊，东山路十八巷。
1: 好玩了。
0: 有。
1: 张武勇哈。
0: 有。
1: 啊，你要继续这问人啊。
0: 好。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人的会，长期积累资金来源，时间一个久。对，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两周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倒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本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制的本力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不远、徛不久、屈不下、爬不起来、压不下，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是咧讲吼，张夫人啊，个刘公子，咱大家互相来提供宝贵的意见啦。

0: 吼、哦，啊，既然阮五小姐都唔嘛咧吼，啊，有有办法吼、哦，只要讲阿刘公子，伊一个人若承担吼，伊若是承诺吼，万事拢会当吼化干戈安尼。
1: 哎、欸，小兔啊，你是伫咧讲啥物咧？秀春听到煞爱笑，啊，张玉心家看会到，嘿，
0: 你啥物讲吼？只要我若愿做，啊，就万事 OK。到底你的意思是用在哪里？你的话意是指伫咧倒位？你爱怎样呢？清水的鱼是真歹钓呢。总共石头是咱在烧呢，石头顶壳壳哦，好你烧袂坏。哎呦，哈哈哈哈刘公子，要唔过你这粒石头哦，不但会坏哦，还佫会真新鲜，佫真趣味哦。
1: 是安怎讲？
0: 哎、欸，公子啊。

0: 很可爱呢。
1: 干么样？
0: 还有样啦！人八米多的这姊妹啊，大家冇咧讲，讲你做成阮五小姐呢。啊，你今嘛人唯有要替解决这个困难吼、哦，你就难办事如装哦，安尼对诶，姑诶，姑安呐、啊，好不好？

0: 到你那答应那个地哦，代志都话无输赢嘛。
1: 哎呦，小兔啊，你跟我耍耍去，胡言乱说，岂有此理？玉顺开心也无赞成，你是囡仔离异心啊？
0: 我的小弟，一个啊，当当的男子汉，叫伊男扮女装，嫁阮小姑啊，去这个新家喜庆去。也到时那是露出这个马脚，敢是歹看面，搁再无坚定，发生纠纷来起风应，哎呦，结果都连累张英林，这万万做不大，做不大。
1: 哇，刘玉顺说唔答应呢，
0: 阿了了一靠家丁叫张金丁爱去依从伊呢，金丁嘛无可能，
1: 听来到这张金丁已经心碎了。

答小桃在咧讲嘛是有意思咧，吼、哦！伊讲你的面到我的面，啊，讲生做有咩相？我李秀春家己嘛唔知呀，是讲世间嘛是真正有巧合的代志，吼、哦！啊，是咧讲真拄啊好啦，因大家观赏，讲我的面甲你阁有相，啊，一切由我甲你负责，我解为你目前的这个难关，但以后之事则由在你。秀春解围是退战时。请张小妹，你定情再考虑啊！你着爱想咧，父王着爱将遐个时机，人讲忠心为父咧，哈、哦，忠孝为母咧。毕竟无老爸，当然你着爱尊重你个大兄以及甲大嫂提供个意见。未知张小姐，你意下如何咧？哎呦，对啦！我唔知讲，阮这个秀春小弟哦，头壳过会这么好，讲安尼阁真有精力。阿哥啊呀，你有听的吼？实在有影，阮小弟足牛的，现地藏界阁真有理。啊，但以后之事就请一边啦。目前昌邑决定着爱去，亚大眼前由地你来介意。哎，小弟呀、啊，你讲要男扮女装？这是你自己答应的哦，我无甲你强迫，你家心甘意愿的吼、哦。哎呀，阿姊啊，我甲男子汉讲就是有讲就有做，当然我家己喜欢的，我家己愿意的嘛。啊，都赶紧的，小桃啊，啊恁查某人衫哦，唔赶紧摕出来我穿，啊唔给我西装抹粉。哈哈哈哈哈！有影也无影，等到我你搞拍算个啥什么有影个无影？嗯。小姐，五小姐，你甲看，人柳公子吼、哦、对你足诚心诚意的呢。安尼即马吼，柳公子都爱穿五小姐的衫裤，啊，佮有迄个尖仔头插，啊，佮加头毛，啊，佮帅个佮西装，啊，佮抹粉，哈、啊，是啦，小桃，互你安排着好啦，哈、啊，实在有影有够可怜的，哎呀。

嘛柳秀村哦，去装迄个张金鼎的模样呢。哇，即嘛去看到八米多，因哩五六围一个来吼。啊，伊即嘛过底生，甲伊无熟悉呢。哇，都过底尾啊吼，啊，唔知咧变啥物亏害就对啦。但是真。

送你这个小村哪里啊，真正的张金丁跟结拜姊妹说，说男扮女装就是柳秀村就对了。

哦，小春哦，一个装起来哦，迄红啊味嘞哩，啊，甲金钟哦生出够有个性的啦，吼、哦，啊，佫真水嘞哦。起码吼，伊男扮女装，啊，行路佫会摇呢，吼、哦，哎呀，莫大佫甲摇来摇去呢，哇，啊，后尾佫甲拖嘞拖嘞。起码吼，即个百米在内，即个大家看到拢笑伫个心肝内。起码报一声讲，哦，快叫到了。

0: 哎、欸，你偌久成了？偌久成？你安那哩？你做什么见证？
1: 我伫迄个新历个中顺信吼，我讲我脚盘莫名其妙安怎肿歪歪啊？
0: 肿歪歪。
1: 啊，看医生袂好，我敲电话问个，你讲叫我食天王丸，啊，那真有效呢。我朝食迄个正十天就好去啊。
0: 够效用。
1: 嘿。
0: 正经食食十天有效用。
1: 嘿，消炎呢？
0: 有效用。
1: 我食医生个药也袂消呢。
0: 哦，我食医生个药袂消啦。
1: 嘿。
0: 啊，食到十天就消，啊，消炎继续食呢，爱食好哩。
1: 吼、
0: 哦。你若已经有消炎，你甲食用早唔得。
1: 好，
0: 食八粒，好啊。
1: 好，
0: 早暗食八粒。
1: 好，啊，搁你个定烧丸该好，你个定烧丸我。
0: 食什么正头诶？
1: 迄落你若感冒吼，脑拄啊要开始要感冒啊打打尔个食诶吼，拢感冒未起来。
0: 安尼哦。
1: 打打脑打打拢会好。
0: 进前有甲食一罐定烧丸嘛吼？
1: 我拢伫大埔买。
0: 有啊，你较早有买两当前有咧，还买另外再买一罐啦。
1: 安尼哦。
0: 我毋知你个资料，你个资料都。
1: 头边甲你买。
0: 做冰冻罐是两箱嘛？
1: 嘿嘿。
0: 先结穿嘛，啊先结路嘛，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是热手熟啦吼。
1: 对对，
0: 哦对啊对啊对啊。
1: 啊，
0: 佫
1: 有吼，迄那是念经吼，哎念几工念到尾拢会无声。
0: 嘿。
1: 啊，那个念经以前吼，拢甲食落吼，食咧顶少完，啊念经个声喉会介大放咧。
0: 对啊对啊，哎，就报喜报啊。
1: 嘿嘿。
0: 你喜报起闹，那当然讲个就大声。
1: 嘿嘿。
0: 感谢你啊，多谢你啊，卡片做见证嘿。
1: 我顶刚有听你讲吼，什么放尿落落吼。
0: 嗯。
1: 哦，
0: 啊我。啊，尿底吼雾雾白白，迄就是放尿白落啊。
1: 我吼。
0: 嗯。
1: 敢那像咱咧糖拉水安尼呢？哎，敢是算糖尿病？我最近吼。
0: 嗯。
1: 我的糖尿的指数有较悬安尼。
0: 就是
1: 二三安尼。
0: 哎，就是有小块咧悬啊！你先食膀胱丸。
1: 先食膀胱丸呢。
0: 哎，你要来食消化丸。
1: 好安尼哦。
0: 好安尼好吧。
1: 好，
0: 谢谢，好，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是骹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眩，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百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高粱公司所出品的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潘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

0: 是欠费，用珠宝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的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诶药啊，分甲遮尔清楚、详细，将病症甲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诶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诶药厂，毋是互人请广告诶，才有法度广告一二十种诶药品，每一项甲伊分甲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毋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诶好，除非是仙丹呐。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免得，潘大夫用本活力丸，潘大夫珠宝丸，潘大夫用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不知道要吃哪一项，不知道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1: 哦，人讲嫁衣得真做哦，一装新得爱省心哦，啊装贵得爱真贵哦。嘿，刘小春嫁一个够够型诶，即摆叫花叫甲光咧呢，即摆伊这个小头吼、哦。想煞做随伴的就对啦，啊，落这头啊尾啊底吼，有一个干吼、喔，迄、那个亲随干来去甲安排，无唔多闹开哦，哇，看要太现实嘞，从俺这个小童吼、喔，啊，到底已经啊，对这个花轿贵嘞，讲即马大轿连咪是够辛苦啦，哦，宝、啊，新娘轿到，新娘到咯，哦，即马新家这边吼、喔。我那听头安尼，闹来滚滚，咸丁夹菜就对啦。好，要硬娶新娘，但是新外哥伊个大兄心脏当病，吼、哦，还是病甲软烧烧哩。但是即马吼，就爱这个新外哥，啊，代表着伊这个大哥，啊，要来啊，伊要接这个兄嫂就对。外哥向前是来解扶就对啦。啊，即马这个家工的吼，这工家务的就对啦。就是刘秀春哩，哈哈哈！搁我来会叫了，啊一波一波，即马打我来搞到这个吼，新家这对公婆的面头前，即马这个公婆啊来见到这个新妇的咧，好啊！啊秀春就加加咧煮煮煮哦，啊结果呢哦，哪鸟咧，啊哪怪咧，啊搁叫我咧哪能啊哪能，啊叫我头啊咧搞搞搞，啊搁咧真衰奶，搁咧真样诶，迄个张明龙看到甲地讲。哎呦，实在有影有水就对，这个新娘佫真秀气，佫真高义，唔知讲这个吼、喔、假就对啦。哇，来哦、喔，啊大新娘啊，啊参拜着这个新家的祖宗，啊所以公婆爱拜是应当，来，佮拜落去。

嫂，看要怎样啊？干家务的，贵妇来要穿衣，啊，你都西山是占西堆，那我秀春想讲要来安睡，啊，他是啊嘞，啊，他裤是爱只裤啊就对啦，安怎嘞？方式唔知伫倒位啦，啊，我唔知要去困倒位吼，凄惨袂话啊，嘿。只话这个李秀春在咧烦恼，讲到大夜，唔知要对困。就是这个新外哥咧，因遐哥在咧破病，身为小妹，即马高盘锁就对咧。听众朋友，这阵我也真趣味咧。啊，这高盘锁我唔知要安怎吼。现在外哥就想讲啊，当这阿嫂吼，张金丁了，家己的结拜姊妹也再来咧。第一讲姊妹，第二讲兄嫂小哥哩。外哥家自动招呼，讲要家己困做堆呢。啊，秀春到即马是要欢喜啊，是要烦恼？秀春听者目睭全起大，伊全戆，伊讲：哈！你讲啥物？哎呦，大姐姐啊，啊，你声音哪会咧五音不全啦？啊，他拄啊那念咪加油，念咪加粗，你即马是咧安怎样咧？啊，这，小感冒，小夸感冒，是感冒的关系是无？阿嫂，因为我的大哥身体你都知影，所以今夜我高盘嫂，你是不是欢喜还是无？欢喜，哈哈，有影欢喜。秀春暗中是真欢喜，但是徛伫旁观的人，这个小桃吼真热闹咧，啊，佫真娇气咧，听一个吼，惊到煞吐嘴子讲。哎呦，他要怎样啦？骨架你要输出来啊！因为哦，小桃了头到尾上清楚的，这个鬼主意嘛是伊提供的。但是新外哥唔知影咧，新外哥牵着这个新娘去，啊嗨呀，牵你啊，即话你帮伊啊，小桃知影公司会得病，啊都惨啊！

听饭里有的单面料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料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甲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1960000个。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收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好朋友哈、啊，咱家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哦、啊，大家周末快乐，昨下晡吼上班啊，落去准话要惊人，迄落啥物货拢用到的啦。吼，拢用对，拢吼，然后伫街啊路行诶吼，绝对啦，绝对拢无担啦吼。不过吼，落这个雨，落这个好处啦。吼，你看嘛，迄阵咱咧四五点啊落即阵啊，阿妈咧落啊吼啊，你有感觉站嘛，加较凉吼。一站我困诶时阵，拢免阁吹电风，免吹电风，哦，一吹甲天光啦吼。要唔过明仔载吼，诶、欸，我小看一下。明仔礼拜吼，就是二十四节气吼，迄、那个处暑啦，无咱等下再来讲起啦吼。诶、那個，就是要开始迄、那个热，你知无？你想要凉哦，敢若一暝唔免吹电风就凉啊，吼。哦，诶，迄个个有迄秋老虎咧，你都唔知秋老虎若发威吼，会惊人咧。诶，曝日到地，诶，敢若吼，诶，迄个甲你夹咧吼。好，咱等下再过来开讲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啊。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的利用吼。啊，都拜六时啊礼拜吼，大家拢出去佚佗啊啦吼，要去倒，我们要来去后山啦，要来去后山来听歌。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讲素食啦，素食吼，伊这人真巧呢，个代志吼处理刚好真素食啦。国语意思就是吼妥当啦，妥善啦，井井有条，真正好人感觉吼很舒服安适。吼，国语华语就是安尼，啊，咱台语就讲素食啦，素食吼，哦，恁家真素食呢。哦，恁家真素食呢，吼，哦啊，佫会使讲哦，个代志嘛处理个真素食啦。哦，咱讲这个素食的食吼，像咱你讲哦，食大啦，食细，食大人，食大就是吼，一个吼尊重吼啊，一个长辈啦，好尊重长辈啦。啊，食细了，咱吼在晚辈啦，吼啊在食细啊啦，食细啊吼后辈啦，啊那食大人啊，咱就是讲吼，诶，父母啦，父母亲啦，这个食食吼。

啊，咱讲呢，那素食的素呢，哦，素配啦，素配就讲很匹配啦，很登对啦，哦，国语华语是安尼啦，哦哦，因两个人吼，哎，真正是吼，安尼宅住家人啦，门当户对吼，哎，真正有素配哦，有素配啦，哦，咱个讲这个素，哦，素雄啦。素雄就是时雄啦，经雄时常经常，咱讲素雄素雄啦。伊这个人吼，伊这个人吼，真有迄个善心呢。啊，素雄吼，拢伫个家父，哦，伫个做善事啦，哦，素雄啦吼。啊，咱个有讲什么素，你知无？这个较不好啊，不三不素啦，哈，不三不素哈，无正经啦，啊，不像样啦，哈，国语华语就是不像样，不正经啦，咱就讲不三不素啦。哦，啊，你那样呢？拢创高创高一挂样呢，不三不四的朋友啦。哦，台语你讲啊，真趣味。啊，过一句俗语哦，哦，一句俗语讲吼，头大面四方啦，肚大鸡在王啦。哦，就我来讲，意思讲吼，这个人头吼，头这部位较大，啊，你面那呢吼，啊，细细格格，哦，真正，哦，好体格啦，看起来那种吼，大富迄个形态啦。啊，所以这个形体，这个吼，就是讲名相学。也一个讲法，哦，八道小块大，为了福相啦，啊，为了福相啦，吼，诶，上面先啊，第一讲吼，伊吼，明日啦，吼，一定都是条咧大富大贵啦，哦，当然来第一讲吼，啊，这是上面下所的讲法啦，但是不一定讲一定来相信啦，吼，诶，这是第一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刚才所讲这个素食。

真素配，真素配，每年都爱配应用啦，哈。咱伫讲吼，这个天气啦，吼，明仔礼拜嘛，明仔吼八月二三吼，也都是这个咱讲的吼，二十四节气当中啊，处暑啦，哦，处暑的二十四节气当中吼，秋季第二的这个节气啦，明仔

中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啦，就是讲吼炎热的这个热天啦，吼足热热天要过去啊啦，这个暑气就渐渐吼渐渐消退啊啦。咱在讲这个吼处暑，这个气候伊就是吼三会啊，你有听秋老虎无？哦，诶，秋老虎才是厉害热呢，哦，虽然名叫做秋老虎啦，哦，但是你日时啊吼气温又还真正高，常常咧足傲翕的啦，翕哦这种这个天气。啊，但是早晚温差吼，透早甲暗啊开始哦，哦，翻小看咧凉凉啊啦，所以讲日夜温差比较比较大。这个季节吼，就是空气湿度降低，啊，咱人咧容易感觉吼皮肤吼较干燥，还是讲吼吹啦鼻啊来较干燥就对啦。哦，平时一个保养吼，来跟他那进入到这个节气啦吼，啊，养气润肃，加啉一寡水啦，加食一寡较哦滋阴润气润气的这个物件。哦，像讲即阵大出的这个水果啊，吼，水来啦，冬瓜啦，百合、莲子啦，吼，啊，咱啊，困这个调整作息的情形，就是讲吼，较早困啦，较早困较无忙，较早困较早起床啦，吼，啊，顺应着这个吼，阳气是收敛，啊，唔好讲吼，安尼熬夜无眠啦，吼，啊，感谢朋友，我讲了大家一个参考吼，今日就拜六时啊，啊，大家吼，咱拄啊节目开始就报了吼，来去后山吼，大家拢出门去佚佗啊啦，吼，紧带囡仔，轻易出去行行，无要开学安尼。啊，那就是讲吼，要开学前啦，啊，咱来小安尼吼，小收个心啦，要过去佚佗哟。好啦，咱节目那底进行啊，关那安排啦。感谢朋友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吼。啊，讲到秋天啊，不然来听一首啊吼，凤飞飞的一首《又是秋天》。

可爱花蕊啦，好，非常感谢朋友这部碟听哈。首先有碟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哦，等你再详细甲朋友一个报道，咱介绍产品拢真实在啦，像咱老朋友老主顾啦，长期拢用咱的产品啦，哈，啊，所以呢，啊，再甲咱小辈介绍，好，非常感谢啊，首先感谢大家，23056924。

进行哦半点钟啊，哈啊，后来做一下广告啦，哦，咱这个葡萄糖胺，咱这款葡萄糖胺哈，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啦，拢有针对着。所以咱足侪咱的大兄大姐，足侪咱的朋友啦，尤其有咧做生意的人，咱徛几工某当，搁行来行去，有滴保养吼，足恶劣的啦。啊，咱家己有迄个感受，吼，有感受有差，当然就愈来愈有信心。你看即马出门吼，也免麻烦人，人少者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鲁三面，我先讲伊内面底成分剂量：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种有针对着。咱的成分剂量拢有够，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所以有的朋友讲哦，安尼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下啦，感觉咧磕磕，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就讲葡萄糖胺，咱的朋友讲哦，渐渐有感觉有差啦。哦，所以朋友有信心、有耐心。秀清在家有望感谢朋友给咱小辈介绍，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或者是讲咱运动量大，还是讲常常伫爬山的朋友，这种平时爱做一个保养。好、哦，感谢大家。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今生无缘。

这首歌吼醉茫茫啦，啊，都加咱阿吉达迄个今生无缘咧听吼，听了敢那甲这首了，要讲啊要讲啦吼，一点啊尔啦。感谢朋友这部那底听吼，啊做一下广告，哦，咱这个厝敢那有啦，咱这款老树敢那有，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100%顺的，这种老长景的。第一初跟那吼上新鲜的时阵，上青的时啊，更改慢落来，机器较紧啦。但是难免你去伤掉，是讲那个涂卡，吼机器渐渐让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这是拢手工落去慢，吼手工慢，哎就无啊咋。朋友老食过咱这款初跟那油啊，我比拼吼，哎口感就是不一样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所以真侪朋友吼，煮来出来面条在煮食，吼用这个油，即马大家拢讲用这个较好的油，唔勉强。也嘛，为了健康概念，会用选用醋跟那油。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在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即马吼，市面上醋跟那油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染其他的油，吼、哦，迄、那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啦。好、哦，介绍十多年啊，80%的老树橄榄油，煎煮差劲。凉拌哦，拢可以用醋，跟它有煮食，咱的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哦，较袂安尼黏黏黏、黏软软啊，这就是选用着好油，哦，所以朋友，哦，咱到底煮食需要用着油，哦，秀清介绍这款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一罐580块，廿几箱。

我较俗一箱六罐2900块，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若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尤其中原普渡哦，真侪朋友拢拿几箱诶来拜来铺，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非常感谢。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搁这脆食面啊，你看像个芝麻和枣糕啊。元气糖啊，这种单独包装啦，方便啦，每个规粒啊，放在底下，是讲我朋友订下来，提出来请人吃，主要个卫生啊，好吃啦，足爽脆的，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啊，元气糖啦，元气糖这靠的什么贵？以往同款一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啊，个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每规粒啊，放在底下，放在盘啊，想要感觉就有啊。润喉生津止咳，当话讲这个字，咱的喉糖，这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要么水里高，水来也高，这拢平时一个保养。要注文产品，收件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要来去挽救啦！你看挽救咱这脆食物啊，拢买晒炸哦！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歌哦，礼拜日的挽救。

礼拜日的晚酒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这部碟听哈，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好，要主文欢呼电话23-05-6924，咱多滴讲好出跟那油，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也冇葵花油，哦，奥利塔高温专用葵花油，也搞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那冇舒钙呀，够大豆卵磷脂。啊，个 B 群哦，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嘞，啊个益生菌啦，啊苏力通的鱼油啦，纳豆啦，哦这灵通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秀珍的电话23-05-6924。

0: 有亲子。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短视频。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真感谢哈，感谢朋友继续啦，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拜六时啊啦，盈盈也无代志，上工无代志，我哪里做工课啊？是哪里有咧等哪底听？安尼哦，陪伴啦，你陪伴我，我陪伴你啦，感谢大家哈，咱过来听两底啊，梦的歌啦，什么梦？有希望啦。好，安定帮啦，吼，咱来安排。啊，这部那第一天，咱第广告介绍产品，老师要点来到哪卡？吼，2305-6924，2305-6924。像讲吼，有朋友啦，这部那第一天啦，啊，朋友底下来，你看提物件请人家，尤其吼，咱这个芝麻和枣糕啊，吼，诶，食的人吼。做欧路讲，搁加食一袋啊！哈，做刷嘴啦，无负担。好，咱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你个来拆开的时阵吼，有一个足香的味。哦，伊内面底搁个红肉就肉桂啦。哦，伊个粉料拢扎个嘟嘟好，啊加上吼，乌毛啊，黑芝麻毛迄个香味啊。不过咱的朋友吼，那食单一袋芝麻和枣糕是欧路个特制哦。你拢一袋两袋搁刷了一滴食，无负担啦。啊，咱就做养生呢。拢真本真料哈，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哈。啊，元气藤靠这双马亏啊，北极东山红枣枸杞，这一碗一包300块，哦，内面得哦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啊，佮有咱喉糖，哦，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微讲一个这甘蔗喉糖，这一包130块啦。好，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哈，啊，佮水梨膏，并且一个保养咱的水来啊膏。好，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的介绍在吹下面哈。感谢朋友啊，电话有叠卡哦，连那个困啊，眠梦了嘛，我想到咱在吹下面了哈。2305-6924啊，眠梦哦，咱来听两底啊梦哦，希望加着红灯梦。

这首吼，朋友讲要听啦吼，《红尘梦》吼。啊，当然吼，咱节目伫进行，首先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要做文化服务，清楚无了解吼，电话23056924，哦，再来卡来。像讲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嘛，和咱足侪朋友甲咱足恶落的，佮甲咱小辈介绍来做文的时阵吼，讲吼，秀清你这款葡萄糖胺吼，来伫食吼，哇，渐渐有迄个感觉啦，有感受到啊。啊，所以足有信心的，啊，加上你嘛有耐心呢，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的是有针对着，哦，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迄分量剂量拢有够，所以咱的朋友你若讲过去吼，安尼哭啦、啊啦，拢真正难吼，啊，尤其落楼梯、爬楼梯嘛是会同款啦。真吃力啊，坐在椅子吼，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下力，啊，有当时感觉呢，咳咳吼，有一个声音，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是不是这种情形？你唔好搁拖，唔好搁放回，不要无紧，唔好搁扛啊啦。两早吼，即阵老听到咱的葡萄糖胺，紧做一个保养，紧做一个保养。哦，出门咱即马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唔免讲麻烦人。吼，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爱做保养，啊，咱老爹做生意的人啦，哦，你若讲做生意，徛规工磨当啦，佮行来行去，即拢爱保养啦，哦，咱即罐葡萄糖按美国原装进口，苦了啥物？一罐1800块，啊，你暑假佮家里食呢，咱有会爱欠一个骨本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迄个钙质的吸收。那讲到钙吸收，足侪咱即马时代拢知影啦，啊，加强欠骨本哦，啊，拢食一寡靠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哦，啊，但是你要维持每工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哦，啊，爱有吸收啦，哦，曝一下日头啦，但是为人无爱曝日头，讲日头曝无够，要哪呢呢？咱要欠骨本。哦，秀清跟你讲，咱这罐舒钙，哦，咱这舒钙好吞好吸收，这一罐980块，2个月份，一罐2个月份，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咱秀清有缘关心咱的朋友啦，啊，咱家己吼，哦，有会啊，嘛知影啦，吼，哦，爱加强，爱欠骨本哦，留条骨本哦，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好，哦，要注文，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心上人。

心上人啊。咱咧讲到昨昏下晡吼，落迄阵吼，落迄阵足大雨，敢那吼，伫个伫咧水吼，用呛的啦。吼啊，人若讲安尼有伫个路会行吼，身躯就拢淡啊。我嘛同款啦，虽然讲有压雨伞，不过啊，淡落去淡啊，无变暖吼。啊，主要是讲吼，经过吼一个粪扫区啊吼，哎，大家行李拢海海叫啦，落大雨嘛吼，啊，影响着啦，为啥都无想要出门啊吼？等雨较细再来买，吼啊，我定定都要倒转去嘛，啊，都已经都身躯都淡啊，啊，都卖七打吼，也卖几百，我平时拢会改买。啊，通常来看，我等于就买无嘛，尤其吼，就咧，那讲拄着，那讲吼，第二天那拜六礼拜假日啥吼，一打我等于早都无外份啊，都嘛顺得空空空去啊。哇，昨我看伊吼，迄个鸡鸭顶关吼，佫摆足济啦，看你买鸡肉啦，吼，鸡腿啦，禽兴的啦，骨啦拢有啦。啊，我昨就该买一袋啊禽兴，好像买一袋啊吼。啊，今日吼。再来吼，就是我中道等啊，吹一下这里吼，鸡胸肉啊，想看看吼，对啦，当个行李都要海海叫讲啊，啊，人客走一道啊，我无好啦，无好就鸡腿，搁改买一支啊，买一支啊鸡腿啦，然后鸡改买，有当真正看人来做行李吼，点嘛还讲，哎呦，人啊，人客啊，人啊，走一道位去啊，原来咧落雨天啥。生理都会影响的啊，真正那个在那个路边摊的心声啦吼，所以拢会鸡改买啦，鸡买啊，你看我拢买鸡啊，鸡金片鸡吧吼，鸡买不是鸭买啦吼，啊，像那讲咱卖水果嘛是同款啦，总是啦，个人咧摆摊吼，啊，咱都冇一个需要吼，啊，拢会鸡改买啦。分量几杯较济就对了，该倒销啦，倒销哈。阿达，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啊，朋友意思爱怎样啦？好，秀清的控股也是介绍商品，啊，你老需要啦，哈，啊，点了只拿卡，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练过啦，啊，练过会啦，捧过书奖。

南都雅克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的哈，这些产品啊，像讲咱的益生菌都好啊啦。哦，咱这是粉的，好的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好，有这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啊，这都是好的菌啊。所以咱的朋友啊，哦啊，咱这个益生菌拢放在厝的。啊，大大小小，大家吃饭吧，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么是一个体来环保呢，好，让排便顺畅。哦，一记得哦，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哦，咱的益生菌，一盒880块，一盒里面都有30包。咱除了益生菌，还有这款 B 群，一天一粒，咱就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这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480块。啊，咱也有大豆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一罐980块，要诺丽酵素胶囊，哦，诺丽酵素胶囊一罐990块。啊，你老爹吃鱼油的朋友，秀清这罐鱼油是来自加拿大，哦，优质好的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哦，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成分，速力通的鱼油。啊，那纳豆呢？咱就讲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有足侪味草本，哦，足侪味草本啊！有来食物件，啊，重油、重咸、重口味的人啦，吼，哦，哦，你拿这种食法，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啊，所以你拿讲怎样别做起来保养，哦，选买一罐啊，咱的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都会讲啊，里面的足侪味草本啊，哦，这种草本萃取，黄芪、丹参、赤竹啦。川芎啦，红花呀，哦，啊，个有这个专利的红景天粉，也嘛专利这个纳豆激酶，啊，个有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来看，是不是咱大刚做一下保养？

健康维持啊，哦，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咱的产品啦，啊，要注文繁复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路顶了解阮的心意。

我们的心意哈。首先来做一个巩固哈，咱到老爹主家，好爹当爹当灶，哈，今嘛大家哈，拢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好，咱讲哈用好的油。草根那油好，草根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即马该问起来吼，大家吼讲，阮家煮食阮拢用橄榄油吼，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佮套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

哦，所以感谢朋友，哦，咱介绍这款草根啊，有十多年啊呢，有信用哦，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办，虽然较高工，但是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酒母啊落去炸。咱到哪里煮食？你看你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哦，煎煮炒煮甚至凉拌，哦，有呾三米三青菜啊，啊，草根啊油就当直接来倒落去。啊！你要咸汫才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就管100%的老鼠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一罐580元，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好、哦，内面底拢已经吼、哦，两罐，迄礼啊装拢装好势，拢装好势，方便讲咱若临时有要送礼啊，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好、哦、啊！尤其只中原普渡要拜拜啊，普啊，大家拢举几箱诶。好、哦、啊，当然有要助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好、哦，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老鼠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葵花油这依然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8罐，1980元。拢同款，哦，廿几箱较俗，内边底拢两罐礼盒装，包装好势。哦，那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咱的朋友主文产品的东西，拢过欢呼咱这脆甜味，尤其咱这个喉糖，即马拢20包、20-30包的主文。哦，主要呢，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哦，迄个味道大家拢足好类啦。哦，咱的喉糖不会很甜啦，哈、哦，1包130元，内边底30粒。咱的酵素软喉糖，要脆甜蜜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这拢1包300元吼，还过一罐水梨膏，哦，咱毛水来啊膏啊，好，水来啊膏一罐400元。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3暖的酒。

一首贪恋的酒啦哈。感谢朋友这部第一听哈，啊电话拿第一卡哈，你想啦滴滴错，都安尼小块摇者摇者啦哈。朋友就感受到哈，感谢朋友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今生最爱的人。

今生最爱的人啦，吼！秀清感谢朋友啊，节目第一听啊，啊，产品拢在给咱注文。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咱的产品啦，吼，像讲咱最食咪，主要吼，明仔落礼拜嘛，你无咧小安尼穿一寡食物件有啦，啊，哪讲吼要补血哦，电话哪卡呢？那脆食咪啦，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吼，啊，佮咱一包喉糖。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毛水梨膏，哦，啊啊，个煮一些煮食啦，咱到那里煮食，来当点当早吼，咱的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也毛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大家拢拿碟传的，因为中原颇多啦，吼，大家拢也贵箱的，好，感谢大家23056924花香的我。

回乡的我啦，那回乡拢未使讲吼，双手空空，拢来早一寡迄个吼，盘手啦，一寡礼物啦，吼。好啦，大家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乐的节目吼，都安排到这。哦，那有要注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都继续卡呢。哦，二三零五六九二四，2305-6924。哦，秀清在这再一次感谢大家。好，感恩，谢莫林，安祖西。啊，等下下晡四点，阁有一个节目啦。好，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好，这点钟拢安排好，好听音乐。好，欢迎朋友再阁继续来甲咱收听。好，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好，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阁空中再相会。好，再会喽。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3: 新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今日吼来讲这个北岛吼，北岛咱买一寡卵啊，来去地热谷撒卵，还佫会记得无？北岛有名，这地热谷啦，吼，来去北岛洗一下温泉啦。咱后来到北岛吼，尤其来到这个新北岛捷运站吼，迄、附近所在，你会闻到啥呢？咱那一个迄个味啦，不过我最爱闻迄个味哦，什么味？迄、那个红。红的味啦，我讲啊，迄味足臭，敢那臭鸡卵味哦。迄温泉来吼，哪个要去洗温泉？爱即个红、青红，吼、哦。地热谷即个温泉，迄水温真悬，啊，甲迄酸性足强诶，所以迄啥物事你有该注意无？吼、哦，来，敢那再讲来去地热谷撒卵啦，吼、哦。啊，北岛呢，吼、哦，北岛有迄种诶石头啊。好、哦，咱等下啦，等下节目中再甲朋友来讲起啦，吼，讲咧色彩足济吼，即系温泉吼，也可以讲一片吼，即、這个吼大地即、這个吼，咱讲咧调色啊，调色团啦吼。感谢朋友有兴趣吼，咱继续过来吼安排吼，第一份后欢迎朋友你的收听。

咱来讲到这个温泉哈，温泉叫做土口迄个烧，咱讲地热啦。温泉甲地热关系哈，就比切的啦。第一个板块运动啊，哦，甲着这个火山作用，哦，足活跳的地区啊，土卡下啊，吼，往往拢存在足高样吼，迄温度足高足高的吼，迄个岩体啊是这个岩浆，都产生吼一个天然的火炉啦，吼，就是迄雨水啊，雨水滴湿湿湿的这个土卡，啊，这个雨水佫加热吼，所以变成一个这个温泉。啊，所以讲温泉吼，温泉唔呐讲是一个烧水。一个会样呢，会溶解足侪吼，伫土卡下啊吼，地层当中一寡迄个矿物成分的这个岩浆，该释放释放这个气体。所以你看土卡下啊吼，地下深处迄个压力足大，加上吼迄个热水烧水迄个密度较细啦，所以温泉容易吼也沿着迄个吼断层向顶啊吼，伫个流动，按这个吼地表然后讲必损的所在就溢出来。所以咱讲到这个北岛地热谷，咱若讲到台湾的温泉吼，绝对袂使丰富吼。台北市北岛区的这个地热谷啦，即搭在温泉区啦吼，规年冬天呐来遮你看嘛，拢有烟雾啊，吼烟雾吼啊，啊有鼻着吼，足够迄个硫磺的味。啊，这个区啦呢，迄、那个水啊，什么色你知无？有该注意看无？足清的啦，很清透一点吼，碧绿色，好、哦、迄、那个色无同款啊，顺。

叫做吼青红，青红。这个地热谷的温泉，地热谷的温泉，迄、那个烧的源头吼，就是来自大屯火山群啦。吼、哦，伊按迄个吼岩浆，岩浆溢散出的迄、那个吼火山的迄个气体呀、啊，好、哦，像讲二氧化硫，甲着这个硫化氢，啊、哦，伊这嘛吼用了这个吼地下水呢，吼、哦，所以唔才使这个青红泉吼有足强的。非常强烈的酸度，所以你看，在这种的环境下，这么强的酸，那个水这么强的这个酸的水呢，伊不断吼，会甲边有一挂迄个石头啊、岩石呢，会溶去溶解，啊，溶去了呢，释放出吼各种的元素，啊，所以会有水中水里面底含有吼足丰富迄个化学的物质啊。有这个化学的物质，也某一种吼，普遍这个足侪有，在咱增加空气当中，咱目睭看未到的啦，有足侪一个硫，含硫一个吼，胶体微粒，都是因为安尼吼，水中迄个化学成分的作用，也甲空气当中啊，吼，迄种迄个咱做看未到遐吼，又又粒啊，伊对着无同迄个吼，射光的吸收，吼，也甲着迄个波啊，伊迄个吼，咱讲的吼，散射啦。所以地书讲，窟来迄个水啊，迄、那个色，好了，跟那吼翡翠，翡翠足水呢，色彩非常的水。所以讲，随着时间滴过吼，迄温泉当中，吼、哦、迄、那个钡甲着盐，吼、哦、咱讲个铅啦，钡甲着铅，也甲着吼微量迄个吼放射性的金属，吼、哦、这种镭等等这些元素，吼、哦、结合叫做吼硫酸根离子啦。所以就形成吼，足罕见的一个矿物，吼、哦，就是北斗石啦，吼、哦，北斗石。讲到这个北斗石吼，石头，咱个啥石头？一定是一块石头，唔是哦。这个北斗石唔是讲一地吼、哦，大地一类吼，大角石头，唔是，伊是泉水的温度，吼、哦，泉水的温度降温了后啊，伊个窟啊内面底啊是讲伊个溪床吼，一、哦、种吼细细了块石头，咱讲砾石啊。哦，一种石头的表面形成一个薄壳的一个矿物，所以每年吼，每年会当增加迄个高度吼，无加吼一公里啊，一点啊尔啦，每年增加一撮啊尔，所以吼真罕有，又个足珍贵的。吼、哦，咱讲到吼，咱都在讲这个吼北岛的地热谷，另外讲日本，日本九州啊，日本九州这个吼别府市，吼、哦、别府市，即大家赶快嘛是吼。有人感觉哦，这么是一个温泉乡呢，伊这么是一个温泉乡，伊个板块运动，哦，地势讲即搭诶，即个火山，哦，即个地区诶火山活动就足接诶啦，足接诶，所以地势讲吼，土卡下啊，咱讲地底啊，吼上下啊，迄个土卡所在有保持吼温度拢足悬诶，所以形成吼，形成种类足侪，种类多元诶，即个温泉。咱去到这个吼，日本九州的吼别府呢，因当地吼拥有吼色彩足侪足侪足水的吼，迄个温泉窟啦哦，温泉窟啦吼，因为规年冬天温度拢真悬啦，所以吼根本就无法度来挖金，吼无法度来接金啦，啊，所以因在地人吼讲，这温泉叫做啥呢？地壳啦，地壳啦吼，这当中上界有名就是吼，叫海地狱，伊个色是吼枯蓝色。枯蓝色的哈海地狱，啊，这个泉水迄个蓝色，甲着水中迄个悬浮粒子，吼、哦，迄、那个波的作用拢有迄个关系。咱讲这个二氧化硒是足侪吼火山岩和火山岩的一个重要成分。等讲迄个吼烧水吼，甲迄个岩石溶了后咧，过吼到一挂大量的吼含硒微粒也嵌到着这里、個、吼上升到地表。哦，阿毛悬浮在即个水中，哦，即种咱空气中，咱目睭拢看未到的啦。所以我在足油足油在颗粒呀、啊，哦，又有颗粒，哦，在日头当中啊，哦，你看嘛，迄个哪一个光射出来哈，地书讲温泉就变渣哈，足水的一个即个蓝色啦，哦，蓝色。佮另外一个所在，互人印象较深刻的，就是迄个水线哦，什么线呢？火红咖红啪啪，哦，足红的哈，雪地狱。好、哦，就这种红色是来自哈、哦、地下这个热水，好、哦、地下迄个水足烧，甲迄个岩石
氧气了吼，内边带一个铁元素啦，铁元素啦吼，所以等公家含有铁的这个热水溢出来，溢到这个土下地表时阵，啊去接触着空气，水中迄个铁伊就逐渐来氧化，啊所以形成各类吼氧化铁矿物啦吼，所以这样吼。感觉是红红的这个啊吼，就以为一种矿物的颗粒啊，啊，南极这个窟窿内面底吼，这个泥浆啊，日头佫照了吼，吼、哦、特别红，特别鲜红的对了吼，啊，另外咱第一讲吼，北

不是说不小心有的呢，不是哦，它就是地热加到岩层加到地下水长期活动的一个结果啦。所以这对着这个地球的科学家来说，每一个所在这个温泉啦，每一个所在温泉就跟产生天然的一个汤啊口，它为着牵牛这个泉水的温度，也跟那个酸碱值，也跟矿物的成分，对当来推测讲，这个土壳下啊，地下一个岩体的温度，甲着这个深度，甚至吼会当判断讲这个火山，火山甲着这个板块活动的状态。所以讲温泉是足珍贵一个地球之窗啦。甲朋友来讲咱伫讲北岛地热谷啊。这个温泉跟着日本九州，感谢朋友的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收听，那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你听众朋友，就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吼、哦，你老比拼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

红，有红血维他命 E 感染多酚，所以现在市面上哦，出的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出的那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好，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根啊有绿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三只的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好、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根啊又该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小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吼，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好、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吼，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吼，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吼、哦，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里面底个有红露酒、肉桂。

的粉料弄炸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走啊得。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什么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拢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啊！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洗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哦，啊个玉竹啊，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都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

众朋友，咱有听过一句吼，讲赔了夫人又折兵吼，不但讲无去占着便宜啦，啊，煞颠倒吃大亏，遭受到吼相当这个损失。吼，咱就是讲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咱即马要甲听众朋友讲吼，赔了骆驼又折翁，吼，这个翁啊啦吼。你足久足久以前啦，有一个人吼，伊习惯将伊这个食的物件，吼，咱讲的粮食啦。伊拢囥喺即个翁啊内面底啦，啊有一天吼，又饲一只骆驼，迄只骆驼从伊头壳吼

存入去这个瓮啊内面底，就想要偷食内面底物件啦。啊，结果迄粒头吼，缩卡在瓮啊内面底，扭未出来啦。啊，这个人因为吼落到迄个头卡在瓮啊内面底啊，啊，伊就无多提这个粮食啦，提未出来啊。啊，所以就伫个烦恼啦，吼，心内就伫想讲吼，哎呀，这要如何是好啦，吼，啊，这个骆驼这个头呢，都扭未出来，啊，内面底要食这个粮食，也嘛食未到，吼，要如何是好啦？心内正伫安尼想，吼，哎，啊，拄有一个老大人，吼，伊看到这个情形，啊，就对这个骆驼主人，吼，提出着一个建议啦，吼，这个老大人就讲，吼，啊，你免点啊烦恼啦，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一个吼，一旦将骆驼这粒头吼，一旦给扭出来一个方法啦，啊，你不如吼，把这个骆驼的头给斩断去，骆驼的头那断去呢，自然吼，你就当将这个牛血提出来啦。啊，这个人听了后，心内在想讲，嗯，有道理哦，有道理哦，啊，所以就吼采纳了老大人这个意见啦，吼，那个骆驼的头吼给斩掉啦。可是万万无去想到讲吼，啊，骆驼死啊啦。就算我骆驼已经死了，啊，一头壳，一头壳还卡在瓮啊内面底啊，所以吼、哦，骆驼的主人吼、哦，伊为了讲吼、哦，要把内面底粮食提出来，结果也是吼、哦，把这个瓮啊拱破啦，瓮啊拱破有提掉啊啦，所以这种的这个吼、哦、做代志的方式吼、哦，说颠倒吼买啊人啦，大家那在无聊开讲的时阵吼，第一饭后的时阵吼，第一开讲就将这个代志。给今嘛讲，大家趣味趣味啦，吼，互人伫个笑啦，吼。相信咱大家吼，咱伫咧个生活当中，吼，也是讲伫学校内面底，加加减减啦，吼，捌有即种即个经验，就是讲吼，当咱若去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难题时阵，总是吼，嘛是有人吼会足热心，足热心来提供着即个意见啦。伫即个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吼。咱有听人的意见呢，啊，佮接受人的这个建议，往往吼、哦，咱伫做代志啊，吼、哦，拢会有加倍这个效果滴啦，吼、哦。甚至这个意见吼、哦，比人采纳这个人呢，伊的心肝内，吼、哦，心肝内咪感觉就迄个成就感，也是讲感觉吼、哦，受到着这个重视啦，吼、哦，真正是两全其美吼、哦，绝对唔是歹代志啦。但是大家是唔是捌有想过，别人的意见？跟真真正正适用在咱所遇到这个吼难题顶关吗？如果若讲应用在你的问题顶关吼，啊，结果若讲愈弄愈母愈惨呢？啊，当吼出现了要哭无目屎的状况啦，啊，要安怎？吼，要安怎？吼，敢讲咱一旦来怪罪，就是你啦，就是你提供这个吼主意啦，吼，敢会使怪人啦？所以咱都要伫讲吼，故事内面对这个骆驼的主人。伊甚至无少用心少想一下，家己真真正正的问题是伫倒位啦。哦，所以并不是讲吼，骆驼这个头伊卡掉的，就是讲吼，骆驼迄个头壳卡伫瓮啊内面底，意思讲伊无法度摕到这个粮食啦。所以重点就是讲吼，粮食是变哪解摕出来啦？啊，结果伊家这个问题吼，重点吼摸唔到去啦。哦，就跟那老大人讲这个主意啊，真正咱所讲的吼，讲这个馊主意啦，啊，叫老大人讲讲，把骆驼头提起来啦，斩掉啦吼、哦，结果无想到吼，骆驼这个头，就算讲给斩断去，内面的粮食，粮食变哪提出来，这个问题依然无得到解决啦，所以才讲吼，赔了骆驼又折翁啦，哦，真正吼、哦，所受的这个损失。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啦，太大啦哈！虽然讲咱在这个真实的生活当中哈，也是讲嘛就可能啦，有人会真真正正哈，做出着这种哈，会抬这个骆驼，如果去昂啊来攻破这种哈戆代志啦。要唔过吼，那是在思考一种哈机械化啦，唔知啊变通的人啦，嘛是有哦，嘛是有这种人哦。所以咱拄啊讲的这个故事哈。这是依照一个批论的方式啦，这种批论的方式，和大家当来理解这内面底，哦，这个内部的包含迄、那个意义，也当按内面底咱来体会故事的这个哈、哦、真实的道理啦，也当来得到咱生命一个智慧啦，哈、哦。后来咱个讲到哈，如果那是在咱的心上，哈、哦，一边脑肚的有人哈，就好心有迄个善意。提供到这个意见的时阵吼，当然啦，咱除了吼啊，爱有迄个感。

好，该感谢，心存感激以外呢，你呢，甚至知影讲吼，凡事什么代志，爱先找出着问题伊迄个所在啦，认真对应着咱家己所想要解决这个难题啦，来研究前前后后迄个逻辑，也甲着因果的关系，了咱这个细一点啦啦吼，来找出着比较比较完满的处理的方式啦，相信大家心内已经有迄个答案嘛啦吼。好，咱来讲吼，卖赔了夫人又折兵啦，吼，说动讲迄都是骆驼，赔了骆驼又折翁。感谢朋友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足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吃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

去出头哦，来去出国哦，一出国上无拢嘛要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葡萄三米啊，阿里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苏钙反苏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葡萄三米，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还付，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伫个听，阿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蔬钙呀、啊。啊，還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還有咱这个蔗磷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这哪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想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9600克。
1: 啊，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2: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6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2: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造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

0: 解洪灾准备，嘛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下集
0: 两首台语歌，张亚文的《路人梦》，阿个翁立友的《最爱的人》。
1: 一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各位听众，咱今天要来介绍啥呢？咱今天介绍迄、那个红豆红豆，红豆的功效啦吼。红豆有什么功效？伊主要的功效是安尼啦。第一个功效吼，伊的迄个利尿消肿啦。因为红豆含有丰富的迄个钾离子吼，一旦帮助排毒体内解出来遐钠啦吼，啊解出来遐水分啦，所以一旦友好吼，缓解水肿。好，第二个好处就是补血养颜呐，补血养颜。因为迄个铁质吼，啊加叶酸吼，对迄种促进迄红血球的形成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贫血啦吼，吼气血较好啦，较红润啦。好，第三个好处，一旦帮助消化甲预防便秘。因为红豆吼有丰富的迄个膳食纤维吼，一旦促进迄个肠道蠕动，一旦帮助迄个排便顺畅。好，那今麦讲第四个好处了吼，伊一旦迄个抗氧化，吼，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吼，这个抗氧化的物质了吼，对种肠道自由基了吼，延缓细胞老化拢帮助。咱即卖好，因咱即卖休困一下听歌吼，说来去，两周年我打原田优里的迄个古都旅行，那个长山洋子的北酒厂。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讲迄个红豆、红豆吼的第四个好处了吼。伊的第四个好处就是抗氧化、抗氧化吼，因为红豆含有迄个花青素吼，

抗氧化吼，对这种清毒自由基有帮助，会当延缓迄个细胞老化。好，第五个迄个好处，第六个好处吼，会当保护迄个心血管，因为伊含有钾啦，啊个纤维质啊吼，纤维质啊，对这种调节血压啦吼，降低迄个胆固醇啦吼，对这种心脏的健康吼有帮助。好，咱今麦讲第七个迄个好处了吼，就是健胃比啦。伊中医认为迄个红豆吼，有迄种健脾利胃的迄种效果啦，所以伊会当健胃比。好，还佫有讲吼，今麦讲其他的效果啦吼。其他的效果还佫有吼，会当通宵肠啦，清热解毒啦吼，还佫能通乳通淋啦吼。安尼，好，咱今麦讲吼，甚物人适合食红豆啊啦吼？容易水肿的啦，容易便秘的人拢适合来吃红豆啊！吼、哦，啊，够保血养颜，需要保血养颜的迄个女性吼，特别是迄个经期的迄个煎熬吼，经期前、经期后吼，拢有迄个需要，保血的需要了吼。啊，够注重养生的人了吼，啊，想要增加迄个膳食纤维吼，摄取量的人吼，拢会使吃，吼、哦，会使吃红豆。好，安尼，那这个哈，休困一下听歌。所以去国语歌啦齁，张琪和谢蝶合唱的那个歌唱情侣了。

好，咱即摆吼来介绍迄个红豆吼，即摆要介绍迄个红豆迄个注意事项啦。

要注意什么代志吼？第一件，有祭拜诶吼，特别注意哦。迄种因为按到吼，富含迄个假啦吼，啊，迄、那个有祭拜吼，啊是有痛风这问题的人吼，应该避免过量的食用吼。最好是要注意得食的时候莫过量吼。好，过来，避免按到吼啊，避免过度的加工。家己在做红豆汤吼，还是点心的时阵吼，尽量减少迄个糖分的迄、那个添加啦吼，以免摄取伤济迄种糖分。好，第三点，胃肠功能歹，因为红豆啊皮吼容易引起迄个胀气啦吼，所以胃肠功能较歹吼，无适合食迄个红豆啊吼，迄红豆啊莫食伤济。好，安尼今天人吼。对红豆的介绍吼，甲遮做一个看站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这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灵活汤，再会，拜拜。

0: 0800-996-1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记得穿
6: 穿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

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安排七龙的《实在较好》。

0: 陈百潭，祝你万事如意。
1: 连续要挖几个月，就来听众朋友一定爱加啉水哦。
0: 气温啊上升，咱人啊身体对消热的调控出问题啊，对哦，引起一连串的身体不舒服，严重的无性命。有听新闻讲啊，热天啊透中昼足烧热哦，有年岁较大的长辈啊，去田里去巡，足久的无等来食下昼，厝内人烦恼啊，去来催。结果吼，伫田中央啊，发现这个长辈啊，昏倒伫田中央啊，较紧送去病院无救啊啦，可能掉痧，故意讲热中暑，那是咱身体对温度的调控，咱的身体感受到外口的温度，身体都要去调控、去调整。啊，那调控出问题，咱身躯呢就会不舒服啊，就会出现。譬如热痉挛，哦，就是呢，会旧筋；热昏厥，就是呢，昏气；热衰竭、热中暑等等，这种是哦，咱的身体对烈热调控出问题。热吼，嘛不一定讲是天气的温度，有可能环境的温度。譬如啊，初初去厨房工作的人啦，啊是讲吼去锅炉，一挂工厂有咧真烧的炉啊，啊，即嘛有可能有真烧的温度，啊，咱的身体无法度调息，无法度调控，啊，就出问题啊。肾脏科的医生讲，真烧热的天气之下，大量的出汗。虽然讲会当防止着身躯的体温升高，但是啊，身体哦大量丧失着水分甲盐分了后，总讲若无补充，无补充水分盐分，会造成啊脱水电解质的不平衡，脱水啊是啊电解质不平衡，都有一寡的竞争，譬如咱的脚啊是其他身躯的部位啊肌肉会旧筋，旧筋这叫做热痉挛。一个囡仔讲吼，甲爸爸妈妈啊去海边啊佚佗，咱知影热天吼，海边啊海沙哦，第一日头下面晒真烧，四口令等的空气啊嘛真烧，囡仔耍哦都袂晓去较凉的所在避下日头，耍甲真欢喜，算算会讲嘞艰苦，规个人吼救紧，家长吼唔知影是发生啥物代志，救生员来，才知影吼迄囡仔热着啊，热痉挛哦，若是讲吼热着哦，身躯的温度调控哦失调，上严重诶有可能会死亡。那是讲感觉真虚，规身躯无力，会戆、头痛、呕吐。这个时阵体温和身躯的温度崩开正常诶，皮肤阁冷冷、淡淡，啊，面色啊苍白、呼吸啊真急，心跳真急。啊，这个情形哦叫做热衰竭。啊，那搁较严重的哦，咱身躯内底拢是真高的温度，高温，使着咱身躯的细胞产生着急性的反应，急性的反应会和咱身躯内底的内皮细胞被迄个。

油加上皮细胞呢，分泌着真侪种诶细胞诶激素。啊，这细胞诶激素就引发着规身躯型诶发炎，急性诶发炎。规身躯型诶急性诶发炎，就会伤害着咱身躯内底器官，譬如咱诶循环系统诶器官，譬如咱诶腰子诶功能，啊，搁有呢中枢神经神经系统。到这个时阵，人就会幻觉，就是哦。妄神，心地不清，人就妄起啊，究竟啊，昏迷，这种情形就来到热中暑。那是热中暑，特征就是身躯的温度非常的高，就算人体温哦，高到41度以上，皮肤呢却变作哒哒、烧烧，佮无汗，病人呢心跳足紧的哦，血压佮上低啊。热中暑跟热衰竭吼，有真明显的无同款。热衰竭呢，体温是正常的，啊是呢体温袂悬，啊皮肤是淡淡冷冷，面色苍白。啊那是热中暑，体温是足悬的哦，皮肤啊是哒哒烧烧无干。热中暑上惊吼，去伤到吼中枢神经神经的系统，啊神经系统受到伤害，人就会戆戆，就会呢幻觉、究竟昏迷。幻觉，那亲像讲有人啊，在沙漠行路，后日头晒啊，掉沙哦，就看到海市蜃楼，看到远远啊，有一片真水的绿洲啊，真水的徛街啊，真水的树拿哦，迄都是哦，瞻望哦，都、就是咧幻觉分辨热衰竭啊，是热中暑是呢重要的啦。热衰竭跟热中暑为什么爱分辨呢？热中暑是甲热、甲烧有关系，疾病内底吼上严重的死亡率已经到80%，一定爱吼上病院治疗啊，一定爱急救啊。热中暑的情形咯，就是已经亡身啊，你上病院进前爱先做一个啊紧急的处理，将病人吼抓来到较凉的所在，马上哦使用冷的水吼来降低病人的体温。因为热中暑的病人哦，体温拢已经到41度以上啊，所以一定要先降温，摕淡的面巾，规身躯呢湿湿的，还是讲淋冷水嘛使，冷水唔通用冰水哦，利用电风还是冷气帮助散热，和身躯会当排出热气、热气，卖摕冰夹去捂。病人的身躯哦，慢慢用酒精哦，擦身躯。一般咱讲的掉痧，情况若无严重，干那到热衰竭这个情形，就是规身躯无力啦、头晕啊、头痛、呕吐，一般是到这个程度啦。热衰竭这个情形，嘛是同款，将病人身体刷来到较凉的所在，这个时阵会当可以啉一罐已经透薄的盐水。都会当和竞争消化改善。啊，那是讲病人有呕吐，无法度啉盐水，嘛爱甲医生讲，到这个程度吼，嘛是上病院。上病院，医生管制大家哦，会用吊大糖的静脉点滴注射，嘛会当提供身躯的水分啦。啊，热衰竭那是讲无处理哦，嘛会恶化，就变成热中暑啊。热中暑哦，会有生命的危险，加体温温度比较较有关系疾病，像热痉挛、热衰竭、热昏厥、热中暑，比较较容易发生在老大人的身躯顶悬，婴儿身躯顶悬，啊，佮有呢，咱人吼破病的时阵，所以讲那是在天气真烧热的时阵，尽量都莫出外啦，啊，佮爱尽量呢补充水分。那是咱吼是在外口在工作的，做一寡。室外的活动的哦，一定爱在日头下，一定爱加，爱补充水分。啊，迄阵啊呢，咱会当吼，在咱在啉的冷水内底下一点点的盐，会当增加着电解质，吼，和咱身躯的电解质的平衡。中医的热着吼，中暑啊，分作两类，一类是吼阳暑，一类是阴暑。阳都是太阳的阳，阴吼阴都是阴天、下雨天、阴天迄个阴，这是中医的分法。阳暑一般都是讲长期在日头下活动哦，啊是讲在高温的环境工作的人，譬如工人啊，譬如啊中破塞啊，比较容易啊发生着这种的温度调控。
无正常的情形，中医的养素的

竞争就是头讲扁白凹凸疲劳阿妈棍眼哦，真侪肝足脆大诶，旧筋呼吸甲心跳拢加速，即个情形是中医讲诶阳暑，诶，就是掉酸掉酸诶人较紧去较凉诶所在休困，补充电解水、电解质。阴暑的中医因诶解释就是咱即马因为生活较方便啊，

真高温的时阵，甲真低温的方式的环境，安尼呢交替，譬如讲咱在外口工作啊，足热啊，就去哦冰箱提一罐结冰水，真冰的冰水来灌，这会造成着哦咱身躯哦袂当调配，袂适应，到尾啊吼，咱的身躯哦都会有反应啊，出现容易诶真忝、落下、凹头、头胀、头晕、头疼。这都是中医在讲的因素，那是有这种的情形啊，唔通哦，搁继续饮迄冰冷的物件啦。反倒等下爱饮一寡较温热的茶，还是咧饮料，啊个卖哦，继续在冷气内底，卖在真烧真冷的温差真大的环境，和身体咧未适应。有人讲啊，就算吼饮一寡青草茶啦，中医师讲哦，青草茶退火，唔是每一个人拢。有适合饮的胃肠较差的人，饮较寒的、较凉的药草，身体会搁较差，胃肠会搁较差。所以讲，饮青草茶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的。中医师哦，有提供，那是要预防掉痧，咱会当饮乌梅汁、乌梅啊汁。外口有人在买规包、规包的乌梅啊的药包，啊咱。提灯啊，家己听，家己煮。啊，佮有生麦饮佮山豆汤。生麦饮的配方就是西洋参、象参、花旗参、粉贡两钱，麦门冬两钱，五味子、五味子八分，加300cc 的烧水吼，下落去泡，吼安尼就好啊。会当生津解渴，会当补气，强化免疫力。啊，那山豆水吼，就是绿豆。黄豆加乌豆，咱牛尾的迄种杯啊，这三种豆拢牛半杯，半杯洗洗了后哈，用1000cc 到1500cc 水吼，小可泡一下，泡15分真久，啊，然后佮下落煮，煮15分真久到20分真久，啊，煮煮的再水加一点啊冰糖啊，还是乌糖啦，看家己食甜的程度，啊，你来啉，安尼就好啊，干那啉迄个汤。无要食迄豆啊，这一旦用电锅煮啦，用电锅煮呢，差不多用一碗到一碗半的水下落煮，做法拢同款的。山豆汤三种豆啊，绿豆、黄豆、乌豆，这三种豆啊吼，含有着真高的维生素，因为咱有泡过嘛，所以伊的营养啊会走来到水的内底，啊，搁下落煮。豆啊无食，干那啉迄个汤，啉迄个水，囡仔嘛会当啉哦。囡仔吼，饮这个山豆汤哦，嘛有真好诶，退炎诶效果。

酒甲钢琴下所唱的歌曲《南岛之夜》。听众朋友哦，热天一到啊，不少人都呢去穿一挂防晒的物件。防晒真重要呢，即卖日头有紫外线、紫外线，但是呢晒过头哦，咱的皮肤会受伤哦。伊安那都有朋友去平湖去佚佗，啊，少年人去到平湖啊，我都爱徛哦，都一直耍啦。啊，就感觉讲哦，脚趾边痛痛，啊，耍五六天回来台湾哦。脚趾片痛，搁较严重。等下台湾的第二天哦，红的所在哦，就起水泡，规个脚趾片拢起一毛一毛的水泡，治疗偌久的时间。所以即马大家知影哦，那有日头晒都爱防晒，防晒的物件有足侪款的，上新的哦，讲哦用喷的，袂少人都想要较方便的啊，所以讲提种用喷的防晒喷雾，一种用喷的。防晒喷雾就那亲像防蚊液，还是讲有一种喷面的哦，和面啊较舒服，一种清凉水、化妆水。啊，即嘛防晒液用喷的。有一名十岁的囡仔，因为天气足烧热啊，啊妈妈都用防晒喷雾帮伊喷皮肤，和伊防晒。喷干哦，皮肤一个红，一个痛，去看医生啊。噶知影，原来哦，伊用诶防晒喷雾用伤济啊，造成伊皮肤哦冻伤、冻伤。美容医学中心诶医生表示，防晒喷雾接触到咱诶皮肤了后，伊会真紧哦，都吸收身躯皮肤诶热气、热量。譬如讲，伫皮肤顶端啊喷伤济，真正有可能会造成皮肤冻伤。不但讲冻伤，使用诶时阵嘛真容易啊。因为遐防晒的成分用喷的容易吸入去咱身躯内底，再防晒的成分有可能会造成荷尔蒙的改变。防晒成分内底啊，那是有遐氧化锌，还是二氧化钛，再物件，和咱的呼吸道吸收注入去咱的身躯内底啊，可能对累积的细胞、累积的血的迄个所在，容易引发到病变。氧化锌啊，二氧化钛啊，这拢是哦化合物。那累积的咱的细胞吼，惊有一天哦，血会病变，肺病变。另外，防晒喷雾啊，装在吼高压瓶罐啊内底啊，用捏落，啊伊就喷出来，爱有高压，伊才有法度喷出来。啊，可能内底都有石油气，有气体在内底。啊，咱哦，爱会记诶，防晒喷雾，卖按咱诶目睭来喷啦。真若喷着目睭啊，即内底吼有一寡溶剂，喷着目睭哦，目睭受到刺激，卖艰苦。搁有就是吼，咱咧喷防晒喷雾，爱徛伫吼风头遐，较通风诶所在，啊，卖挖近有火诶所在，避免发生危险啦。咱哦，热天若是要防晒，医生的建议讲，第一个优先的选择的，就是哦，乳状的、高高迄种的传统的防晒乳，会较好啦。咱要选择防晒乳，选择的较有牌子的、较大牌子的，品质比较较有保障。防晒乳第一。哇哦，伊遐有一个防晒系数，20、30、50，顶管拢有写安那来使用啦。20、30、50吼，表示讲啊，会当冻的时间，数字愈悬啊，会当冻的时间愈久啦。但是，时间到嘛是爱个补充，搁抹一摆，搁抹一摆吼，防晒的功效才会出来。

安排这首歌就是陈雷唱的《小福》。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敬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安敬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

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鼠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国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推荐，但湖南囡仔时阵所唱的歌曲，叫做《英文教室》。这几年来，健身房运动，就是讲要无时间去外口运动，就利用一点仔时间来去健身房去参加什么健身俱乐部，来去遐运动。即马嘛算讲少年人的一种的潮流，一种的流行。一名27岁的先生哦，最近呢去健身房哦，真打拼打迄控门车，固定的迄种控门车，有一天出现脚无力，走路袂知，走路困难。上严重诶，伊尿液是深白色、深茶色，吼，然后我咖啡色啦啦，啊，伊惊一个较紧去看医生，检查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好佳哉吼，有发现到治疗了后恢复袂歹，横纹肌溶解症，听这个名就知影讲哦，这是呢肌肉吼肌肉出问题啊，这都是横纹肌吼咱的肌肉急速快速损害损伤，使到肌肉内底细胞哦歹去，以及咩细胞膜被破坏，肌肉内面的蛋白质加肌球蛋白。被释放出来，走入去血液内底，啊，然后呢，就出现在尿液内底。拄啊开始呢，会出现肌肉会肿、会疼、会叮叮。啊，那是啊，肌肉破坏噶吼，伤过严重啊，会造成哦，油脂的功能哦受到损伤，肌肉的蛋白质哦。走入去油脂内底啊，啊油脂无法度吼过滤，油脂诶被脱掉诶，油脂呢就损伤啊，啊就造成急性诶油脂衰竭。那是急性诶油脂衰竭哦，上惊就是变作爱洗油脂哦，而且这洗油脂可能是一世人拢爱洗油脂，所以讲横纹肌溶解症，横纹肌溶解症吼、大多数是出现伫阿兵哥行军呐、健行，啊，嘛有人是哦，走马拉松，吼，啊，搁有嘞，其他哦，亲像讲肌肉受到创伤，吼，肌肉去跌着，跌伤久啊，吼，啊是肌肉去弄伤、烧伤、癫痫，伫无意识的情况之下，无法度冰心改变姿势，啊，这拢有可能哦，长时间过度重复使用身躯的。特定的部位的肌肉，还是说长时间肌肉呢被跌伤，肌肉吼受到外伤，这种有可能横纹肌溶解症。啊，要跌多久呢？一般吼跌4点真久，5点真久以上，咱的细胞都会被破坏啊，都会哦溶解。这不是肌肉扭起哦，是啊，肌肉伊的蛋白质呢扭起啊。被溶解，横纹肌溶解症哦，差不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啦。哦，最近啊，有迄社会新闻讲吼，囡仔啊，和老师画青蛙跳，画交互蹲跳，啊，说来横纹肌溶解，跳耍了后站袂在，脚无力，爸爸妈妈带去医生馆，医生讲已经到。横纹肌溶解症哦，就是安尼啦，肌肉伤过度的重复的使用。横纹肌溶解症哦，上常常看到可能诶出现哦，肌肉痛疼、无力、肌肉变硬僵的感觉。

鸡肉的表面哦，表皮可能出现肿起来，啊是红红的情形，啊尿印吼已经到哦变那亲像乌龙茶，啊是苦啦，那种深咖啡色的呀。因为哦，腰子的机能哦会受到损伤损害，这个时阵哦有可能尿印变真少，啊甚至哦排尿排不出来啊。那是安尼哦，估计哦损伤搁较严重。咱那是讲啊，平常时啊运动量较少的朋友哦，建议啊吼，卖突然间大量的运动，咱爱量力而为，唔通讲哦一时兴起来吼，都过度的激烈的运动，运动嘛是爱循序渐进啦吼，啊一步一步慢慢啊训练较好，较袂伤害到咱的肌肉。热天吼是上常常发生横纹肌溶解症的时阵哦，提醒咱在运动了后，应该爱补充有够的水分。在做运动的时阵啊，咱量力而为，唔通让咱的身躯哦，太过操哦，阿妈唔通让咱的身欠水。平常时要养成哦，规律的生活，啊，个呢饮食哦，平均。咱伫康巴岛的时阵哦，卖运动。如果那是伫运动了后哦，发现讲啊，身躯有异常不舒服，安尼赶紧去看医生，去做一寡检查。

随我唱的《怀春曲》。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啊，你有哦去卖场，就是卖物件的所在。本来啊，都干那要买一点啊物件，讲想讲来去试看买啊嘞。结果买一车的物件，结账的时阵来讲，哎，我来买这多，钱早无够，皮包内底冰块买啊，信用卡提来刷，安尼都买足多顿去。哦，安尼一出去都几啊千块，几啊千块都安尼开去啊。哎呦，足头痛！一安啊，你有啥物方法吼、哦，教我会当较省钱的，卖买物件，这样尔冲动无？

听众朋友有啥咪方法咯、哦？会当好咱啊去卖场卖物件的所在哦，卖丧心病狂哦，一直提一直提一直买一直买啦。有几个方法你会当试看卖？第一嘞，你要去买物件的时阵，你先在写你要买的物件，而且你就是要买这几项，就买这几项，坚持约束家己，袂当哦，无目标。看到就退，看到就退，迄拢爱钱买哦。啊，那无你就是带一个伴去，譬如带你妈妈去，你妈妈一定会带你讲，迄卖买啦，迄唔免啦，钱较俭的啦。第二个方法就是去买物件时阵，先列出预算，差不多有偌济钱摊开买。这钱好啊，这个月的预算就安尼，扩大就干安尼，所以你爱炸。计算机出去，啊，搁有你那是去卖场哦，要控制家己，你都卖塞大台推车，摕细拿就好，细拿得袂落，咱都卖个买啊。第三个方式就是炸现金出去，你结账的时阵，你干那用现金荷包来得现金用算，结账无啊，都卖个买啊。啊，那超过只好打收银员工拍摄，不记得买，记得买啊，再、哦、买再买。唔通诶，用信用卡。信用卡来撸，就容易就超过你的预算。坚持用现金啊，哦，安尼个会当达到心情的效果。有人讲我用信用卡会当积点，积点数。即马即个时代，积点数敢那无啥会好啦。第四个方式就是唔通咧要要的时阵去买物件。即马就在超市啊，还是个量饭店啊，还是卖场啊，有美食街。即马要要阿未买物件，就先去食食，会阁互你加开一寡钱。甚至你巴肚枵的时阵，看啥物都拢好食，啥物都拢想要买，烤鸡。买一个面包，买一个牛肉，买一个饼嘛，袂歹，愈看愈枵，吼，佮买一个起食，袂歹食，佮买一个，安尼你一定超过预算啦。第五个就是你一旦啊，要去吼卖场进前，先看伊个目录、广告单，还是先伫网络看伊个 A P P， 看即马有啥物个优惠方案。譬如讲，咱哦就是要去买牛奶粉，即马买多一个牌子个牛奶粉，有滴。促销有优待，咱家来买。在美国加目录的截角活动的资料，会当省偌济钱？先看是不是有啥物优惠方案，有啥物的促销活动，吼，安尼就较省钱啊啦。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

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以按你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宝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

0: 九六千赫。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有亲自。
1: 阿好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然后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

0: 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2: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9: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哦，
1: 嗯，
0: 如果一个礼拜开始呀，
1: 对啊，
0: 啊，
1: 嗯，真紧啊。
0: 我呢，我来时咯，我俩落插地呢，啊，来个电台煞无好，
1: 嗯，
0: 还唔算是安怎？
1: 地区性的啊，
0: 系啊，
1: 系啊，有诶落较大，有诶就无落啊，
0: 嗯。从即阵啊，拢咧落雨啊呢哦，下港嘛落个唔习惯呢，
1: 嗯，
0: 拢咧开车，哦，骑多摆拢啊细滴啦。
1: 嗯，
0: 迄那了去下流吼，哇，都拢大坑水里啊啦。
1: 有啊，有当时还骨倒耶。
0: 有啊。
1: 嗯。
0: 啊，弄着人，你咧着伤啦，啊，厝的人咧烦恼啦。
1: 嗯。
0: 哦。
1: 系啊。
0: 讲出门，都爱互厝的人会安心啦。
1: 嗯。
0: 今摆你看，一电视拍开啦，报纸拍开，才弄来弄去安尼。
1: 逐工都车祸安尼。
0: 有啊。
1: 真正是。
0: 那实在有影，唔知要哪讲，才会听去。
1: 嗯。
0: 哦。嗯。啊，阮的产品，若要滴，都爱

0: 高官哦，哦，咱有才有迄、那个，哪谈哪谈，啊来立一下大会咧。
1: 嗯，
0: 啊，无啦，立未起的这中间哦，我看都要收单哦。哎呀、啊，
1: 差不多啦，
0: 哎、欸，
1: 差不多那安尼都都是爱收单。
0: 对
1: 啦，哎呀、啊，
0: 啊，五年阶段的生意那个，
1: 来讲，
0: 哎、欸、哎，
1: 巩固巩，嗯，无，
0: 即摆无咧巩固。
1: 哦，你讲名都爱许个。
0: 先来放一挂歌好听咧，
1: 嗯，
0: 风凄凄雨绵绵吼，
1: 嘿，
0: 这是韩国的还是日本的？
1: 应该是日本的吧？
0: 哦，
1: 哎呀、啊，听看麦，
0: 啊，这两个听看麦，
1: 嗯。

0: 风凄凄雨绵绵哦，
1: 嗯，
0: 这也有韩国的，
1: 好俚语的，
0: 还有迄、那、落、個，过来一半心酸一半醉哦，这个用迄沙爽的走路哦，
1: 嗯，
0: 好嘛，真好听，哎、欸，这条来个欣赏看麦啊，
1: 听看麦，
0: 嘿嘿，一半心酸一半醉啊，
1: 音乐，
0: 哎、欸。

0: 一首叫做
1: 一半
0: 心声一半醉。
1: 会笨哦，
0: 这萨克斯笨了真好哦，
1: 会
0: 笨哦，不只会笨哦，这人要叫咱来

0: 哦，咱就敢那较无法嘞。
1: 哦，哎、欸，不是无法嘞，是非常无法嘞。
0: 即马吴俊怀老师所唱的这块歌吼，
1: 嗯，
0: 流浪他乡故不乡，
1: 嘿，
0: 这个歌我真好听。
1: 啊，咱的专线电话会记得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全部时间是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够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嗯，
1: 够珍珠霜哈，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对，
1: 啊，你啊买半袋够有犹太，
0: 对，够台湾的养生酶。
1: 对，嗯、啊，够无掺粉的纯肉酥，
0: 啊，够迄个
1: 肉条。
0: 够有肉酥，甲咱落一袋咧内底。
1: 哦，一口松啦。
0: 你叫是讲糖啊咧？
1: 嗯。
0: 结果你甲摕来，他就哎、欸，啊，这就肉酥啊。
1: 嘿。
0: 啊好啊，三不五时个，摕几袋来吃，还有氨基酸啊。
1: 嗯。
0: 哦。
1: 伊该做安尼一袋一锤安尼吼，啊，就是干那冰啊，沙酥酥安尼。
0: 嘿。
1: 哎呀、
0: 啊。啊，你
1: 入口即化。
0: 甘露啊，都酸去啊。
1: 嗯，
0: 啊，你人啊，这肉酥，
1: 嗯，
0: 啊，吃肉酥有啥物好处？还有氨基酸啊，
1: 嗯，
0: 哦，
1: 有营养啦，
0: 对啊，有营养啊，
1: 嗯，
0: 老人来讲无注意讲啊，迄肉定个个歹食，
1: 哎呀、啊，
0: 这个这上好啦，
1: 安肉无食，营养也无够啊，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哦，啊，阮的电话拢问罗岗小姐，2999-8692，啊，迄、那个红星五年解毒丸哦。诶、欸，小办两工啊，
1: 嗯，
0: 哦，小办两工啊，会欠费啦，
1: 嗯，
0: 干那只欠费啦，尔啦，啊，剩的是拢有啦，
1: 嗯，
0: 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吴俊怀老师所唱的吼、哦，流浪他乡故不乡，故不乡，唔再离开，
1: 嗯，
0: 无通转家，唔再离开，
1: 哎呀、
0: 啊，这歌真好听，你慢慢来听看卖。

0: 流浪他乡国不疆，
1: 嗯，
0: 啊无就就伫咧故乡，
1: 未出段，无头无路，
0: 无头无路啊，
1: 嗯，欸、啊要创啥？
0: 拼出来啊，哎呀、啊，流浪他乡国不疆，这歌真好听吼、哦，
1: 嗯，
0: 啊个骨头咱来顾好，吼、哦，咱有红青的养筋骨，有时候骨头那咧酸啦，啊咧行路啦。种种问题拢袂好势啊呢，那关系甲骨头有问题者吼，你著食即款红青的养筋骨，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定，啊无你定安尼旧筋哦嘛真艰苦吼、哦。所以红青的养筋骨，绝对也袂当来食，吼加减食，你摕来就安尼十粒，啊应该骨十粒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很简单的
1: 代志。加减食，加减顾。
0: 对啊，红青的养筋骨。啊，那目睭药就是红青的大光明。即马若讲去白内障哦，去手术的人真侪啊。啊，手术当啊，哦，目睭安尼干遐遐安尼啦。啊，对啊，啊安尼时候，咱都要赶紧的吼、哦。红青的大光明，咱应该赶紧的来甲保养，伊会滋养咱的肝心。保养咱的这个气血，啊，你若无个保养的这中间哦，我马上第二摆又过来啊。
1: 嗯，
0: 哦，唔是讲你手术了啊，就无代志啊呢？你得保养，哦，红星的大光明，紧别等下食呢哦。会记讲找罗岗小姐，甲询问2999-8692，
1: 2999-8692哈，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啊，搁台湾的养生梅啦，
1: 嗯，
0: 大家学了讲啊，你养生梅那遐好食，嗯，啊，
1: 一粒
0: 一个袋啊，一粒一个袋啊，
1: 一个包装，
0: 诶，卫生偌好哩，搁有纯肉酥，
1: 搁
0: 有
1: 肉
0: 条，
1: 嗯，
0: 哦，啊，搁有一口松，哦，拍开，敢那糖啊，你甲塞落，甘露洋芋，哎，啊，这就肉酥啊，肉酥，
1: 对，就是肉酥，伊
0: 这有氨基酸。
1: 蛋白质，
0: 蛋白质，
1: 对，
0: 哦，
1: 嗯，
0: 老人上惊欠迄个氨基酸加蛋白质啦，
1: 嗯，
0: 啊，你若甲这一口酸安尼甲食落安尼哦，蛮好，你敢知，哦，会记得讲，拢问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六十年前，诶，这个。台视的闽南语的连续剧《阿公店》的主题曲，
1: 嗯。

0: 这条六十年
1: 基调啊，
0: 闽一个大戏啊，
1: 嗯，
0: 迄阵要三台电视啊，你嘛，
1: 哦，
0: 啊大戏啊，内底一连续剧啊，讲点啊，
1: 嗯，
0: 哎呀，真好听吼、哦，
1: 嗯，
0: 啊，若要提阮的产品，朋友你会记哦，红星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還有我們的 EGF 青春膠囊、哦、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你如果要专柜买、一罐四十粒千八块买不到、
0: 买不到啦
1: 买不到、
0: 嗯、
1: 啊，還有我們這個珍珠霜，珍珠霜一罐六百，两罐一千、这个也淡化我們的黑色素，因为咱的年会侪吼，哎，迄面都拢安尼有这个污点吼，
0: 斑
1: 啊，这个珍珠霜甲买转来无，啊，都 EGF 青春胶囊配合咱这个珍珠霜，安尼拄啊好。
0: 嗯，
1: 啊、你若抹一两礼拜啊吼，你就感觉讲哦，迄真正有保养有差。
0: 对啊，
1: 嗯，
0: 迄面安尼水溜溜安尼。
1: 啊！你 EGF 青春胶囊呐，买半打够有油胎哦，
0: 算不知
1: 加正会好哦。嗯，
0: 恁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搁这条歌嘛，未歹。
1: 嘿，
0: 我做白灵诗，
1: 白灵诗。
0: 那放好歌，互恁听，认真啊听。
1: 好来，
0: 听听落会爽。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星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星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实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

0: 外公，伫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
1: 嘿，时时刻刻咱都要来了解讲啊，咱的骨头是安怎？
2: 嗯，
1: 家己爱知影嘛，
2: 对无？
1: 身体是你的啊。啊，这么讲，骨头啊，你安怎你阁唔知啊？
2: 唔是无咧酸无咧痛，就代表无问题哦。嘿，系啊，所以讲吼，咱就爱来食咧蛋。
1: 嗯，
2: 哦，咱骨头迄个退化是拢无声无碎。
1: 对啊。
2: 啊，你就是爱安尼不断甲补充。
1: 对啊。
2: 因为伊咧退化比你的吸收阁较紧。
1: 嗯。
2: 啊，所以讲咱骨头若甲够用哦，别行东往西来去自如啦。
1: 嗯。
2: 带快活啦。
1: 啊，这有的人吼都。哎呦，啊，我都无安怎你咧，
2: 嘿，啊，无安怎并无代表你无问题啊。
1: 啊，都要去健康检查，
2: 嗯，
1: 健康检查上准啦。
2: 即马拢爱定期吼，伊个即个健保局吼，健保署有提供讲，咱即个几岁开始拢爱有一个定期健康检查、抽血检查安尼。
1: 对啊，
2: 嗯嗯，
1: 我若去迄个体位检查吼，我拢嘛咧。达科你也细安尼啦，哎呦，骨头的吼，都上侪人啦。
2: 嗯，啊，就走去咧，
1: 走去咧妇产科啊吼。
2: 嗯，
1: 无半人啦。
2: 嗯，
1: 啊，小儿科是有人啦。
2: 哦，
1: 囡仔，囡仔有啦。
2: 嗯，
1: 哦，
2: 嗯，
1: 啊，但是生囝还煞煞没有咧。
2: 啊，生嘛生出来都对，爱做过来，还搁大遐创啊。有时带囡仔等于住医院
1: 下。老人吼。坐轮椅安尼啊，头高高安尼咧，用杀安尼哦，看落安尼食毛安尼，
2: 啊无法度啊，
1: 迄就是安那，
2: 嗯，
1: 平常时啊，咱就是爱，甲食咧蛋啊啦，
2: 拢袂使提起呀。
1: 啊，我甲看起来还无几岁呢，佮结了七十桶啦，尔呢，哦，
2: 嗯，
1: 啊就安尼，要死冻来安尼啊，看落也真可怜，哦，骨头若要顾好啦，你着防止养筋骨。买回来吃就对了、哦、看要用炖的也可以啦，会记得说找六港小姐2999-8692
2: 找六港小姐登记注文、
1: 啊、如果要油、哦、就要这个啦，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调整我们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伊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哎呦，足有帮助哟。所以这你若讲无买回去吃吼，嘛真无彩呢。有量上钱，这加减吃，对你有好无歹。
2: 嗯，
1: 这一盒60粒吼，1600块。啊，你若买2盒，
2: 再加吃哩。嗯，哦，
1: 找到江小姐个询问，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六港小姐登记注文。
1: 对，忘袂记吼。
2: 嗯。
1: 2999-8692，找六港小姐注文。美丽人生。

0: 吃保护的歌吼，
1: 美丽人生，
0: 真好听。
1: 美丽人生，看你安怎过，
0: 对了，
1: 就会变美丽啊。
0: 哦，对了，你若要变好歹嘛，真紧，要变好水是较好啦。
1: 就好好啊生活。
0: 这台中吼，都一名迄个补习班姓何的司机吼，都载四个囡仔。再要去补习，结果，落车呢，才三个人安尼啦，入去这中间，人讲靠，安那减一个啦，这车顶去找这中间哦，一个搁在车顶，
1: 关包八分钟，
0: 这安尼看有含啊无含？
1: 这个司机足含啊，这囡仔嘛足含的，这囡仔人要落车，你也袂晓倒倒咧咯。
0: 窗仔门拍拍，
1: 伊个毋是坐咧阿边位
0: 哦，坐咧驾驶座边
1: 啊。系啊，很夸张嘞，这司机真正目睭是倒咧阿边了。竟然无看这个囡仔，好这个囡仔吼，煞感觉会惊吓呢，煞甲关咧车顶安尼关八分钟。
0: 好，你甲再去找着，无靠你个。
1: 已经七岁啊呢，这个囡仔已经七岁啊呢。
0: 七岁
1: 嘛，
0: 什
1: 么咧戆戆？哦，即嘛囡仔，即迄个，那差不多两三岁啊，都钱干啦三岁啊。你看咱那个乐乐哥哥，钱干啦三嘞，
0: 钱干啦三嘞。
1: 对啊，这七岁应该嘛读小学啊。
0: 对啊。
1: 人这么讲，人落车，你袂讲要下车啦，还是讲等？安尼，甲休者，甲司机伯伯，甲叫者。哦，还有我，对唔？哎呀，等一下，我还没下车。
0: 伊唔是乐乐哥哥啦，那乐乐哥哥伊就袂安尼啦。
1: 好，那乐乐哥哥就讲，
0: 我要下车哦。嘿，
1: 伤寒呀。啊，唔加再讲哦。即几天啊，拢有落雨，天气无安尼像之前啊热甲迄款，无八分钟都要当翕一个，毋好讲。
0: 即摆落雨有，咱今仔日来吼，即摆那土骹拢安尼凹一空落去安尼啦。
1: 你久无落啊，天气太热啊，太热，你想想，搁落雨落去安尼，淡过
0: 去。土骹怎落袂？

0: 拢
1: 人呢？
0: 迄土拢松掉啊。
1: 啊，一空落去，车若毋知影，路基怎啊掉来底？
0: 嗯，敢会落去咧？嘿啊！
1: 啊，都要申请补赔啊，
0: 哦，对咯，
1: 对吧？
0: 嘿啊，真恐怖！哎、啊，而且迄个点啊角咯，足薄的，你知道？哎呀，高架那玻璃丝啊，实在是足寒的。
1: 啊，顶头铺水就好啊。
0: 哦，啊，毋过你若想讲路车咧到啊，迄车逐台安尼咧到来到去，到来到去，迄路足紧就歹。
1: 啊，若歹去就顶头啊布置就好啊，再布一块，遐布一块，敢若咧，
0: 敢太高诶。
1: 敢若咧大膏药咧安尼。
0: 是在有影，真。
1: 这条歌嘛袂歹听啦，凤飞飞所唱的，小雨落袂停。

0: 安尼吼，哦，下港都变变叫哦，
1: 嗯，拢淹水，
0: 拢全落落，
1: 吼，系
0: 啊，
1: 搁淹水安尼，
0: 对啊，
1: 嗯，
0: 系啊，
1: 啊，唔多讲唔多，啊，落来就淹水，我也我多。
0: 啊，即马手术，迄个白内障的人真济吼。
1: 嗯，
0: 讲过。啊，伊讲手术转来的时阵，咱就是爱保养哦。
1: 嗯。
0: 你无保养，这中间后摆人过一摆人，咪是都要过手术。
1: 对啊，啊，目睭那咧打打黏黏啊，啊那不舒服哦。咱这红星的大光明都爱买转来食，爱认真食。
0: 伊会甲你滋养肝心，甲你保养咱的这气血，叫王师啊，甲你介绍一下。
2: 诶，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1: 嗯，
0: 啊，过来，我报告一个好消息，你加这款好食。哦，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哦，啊，佮有虾红素，啊，内底佮有 EPA、DHA， 对脑佮血管拢真好。啊，这两项佮加好食呢。
1: 嗯，
0: 哦，真赞，哦。2999-8692，紧找到江小姐咨询。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咨询啊嘞吼。
0: 张龙龙这条什么歌？
1: 想你的时阵。
0: 想你的时阵哦。
1: 嗯。

0: 逐条歌拢真好听哦。
1: 嗯，
0: 啊，听落爽，唔通困呢。
1: 啊，对啦。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真久无call in了吼。
1: 嗯，
0: 来，即马call in互你拜。2999-8693找往事啊，
1: 挂紧着，
0: 拢可以啊呢。
1: 嗯，
0: 哦，
1: 对。
0: 来，爱听歌的，即马开始卡入来。
1: 对，啊，那要卡入来朋友哦，好起床啊哦。
0: 哎、
1: 哦，我这开关甲去了，起床喽。好，来你好，
2: 今天我几条？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2: 谢谢，
1: 好，好，来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我过来，
1: 你过来啊，
3: 久也无听迄落新娘三匹正来，搁阿播一届。
1: 哦，好。
3: 阿哥，
1: 新一代咯。

0: 我有听。哦，
1: 星期天了啦。
0: 我三久我都点一台
2: 新的三倍用台，啊，这台就足长的啊，你。
0: 另外一条无去，明仔载再唱啊。
2: 什么歌啊？
0: 哦，
2: 什么歌啊？
0: 爸母单，互你唱啊。
2: 哦，爸母单哦。
0: 哦
2: 哦，好啦，好。
0: 哦
2: ，OK。
0: 拜拜。
2: 落了，落了，要爬家己爬起来哦。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都好起来吼。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罗岗小姐，安尼就可以啊。
1: 若要提产品，拢找。
2: 对，
1: 我的产品拢足好个啦，
2: 嗯，
1: 无食无菜啦，
2: 哎，
1: 唔通安尼卡皮钓落，要用注射还唔通啦，
2: 嘿，有迄个后遗症啦，
1: 嘿啦，嘿啊，
2: 来你好，
3: 嘿阿嫂，我来了，
2: 来了来了，
3: 建强兄，
1: 啊来了，
3: 哎来了来了
1: 来了，
2: 哎，
1: 你鸟有落雨无？
3: 无，蒙蒙啊蒙蒙啊，
1: 啊我鸟有落雨来，电台煞无雨啦，
3: 哎呀，我去迄个迄双连菜市，迄落双。双连捷运去买米，
1: 哦，
3: 那我早雨伞都无天开嘞，
1: 哦，
3: 嘿啊，
1: 啊，你有看一挂婚照？
3: 哈，
1: 还有一挂婚照都多啊，
2: 你当作在聊婚照，
1: 你无看到无？
3: 无，即马较少了，即马较少，
2: 即马较少啦。
1: 你来到下期较多啦。
3: 诶，可能是会看，我迄落阴暗才去的，我
1: 哦，阴暗，大家拢飞去唱啊，
2: 拢等伊休困啊
1: 啦，
3: 进前有啦。
1: 嘿，
3: 真侪，
1: 哦，真侪哦。
3: 嘿啊，啊我我用暗早要我七点的时阵去，无啥尾路无看到。
1: 哦，七点无啊啦。
2: 哎，暗都无看伊鸟啊啦。
1: 七点拢飞去休啊啦。
3: 你是有拢有看到。
2: 哎呀，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建中遐唱的《风流的嫁船人》。
1: 风流的嫁船人哦。
2: 风流的，
1: 嗯，
3: 对啊，
1: 好好听。嫁船。我会变风流的嫁船人哦，
3: 对对，
1: 哦对了对了，
2: 迄都唔免阁讲，迄拢加讲的，
1: 对啊，
3: 嫁风流，
2: 今日到处流种啊，
1: 对啊，
3: 哦，
2: 嗯，
1: 对啊，
3: 嗯，
2: 啊是要招阿良去，
3: 在哦，
2: 可以哦，
3: 紧张遐，我当时要食个招去，个招去，做你做你拖去，
1: 好啦，带阿公店来上一个，
2: 无啊，我想讲你带去嫁船做风流的嫁船人，
1: 无啦，阿公店上一个啦，
2: 阿公店伤近啦，带较远嘞，
1: 迄都要比阿娘阿某较水才会使啦，
2: 哦，嗯，啊，遐一定水个，咱有打扮，有咧装塔啊，
1: 无啊，看好哦，
2: 吼，
1: 你唔能去，诶，粉搞啊贵个。乱七八糟呢！
2: 啊，那吃起来都惊到。
1: 啊，都惊一个顿啊，煞出来受惊。
3: 袂啦，无遐严重啦。
1: 好啊，风流的嫁
3: 船人。谢谢哦。
2: 好，来你好。
4: 哎，我谢你好。
2: 你好。
4: 哎，我给你点一条歌。
2: 什么歌？
4: 我点河蔡太太。
2: 中河蔡太太。
1: 哎，
4: 点条迄个康蛋。
2: 康蛋。
4: 嘿。
1: 康蛋哦，
4: 李荣华唱的
2: 哦，康蛋，
1: 康蛋哦，
2: 好，
1: 康康啊蛋安尼哦，
4: 李荣华唱的，
1: 好，
2: 我知我知，
1: 好，
2: 好 ，OK，
1: 哎，
4: 谢谢谢谢，
2: 好，
1: 康蛋，
2: 来，你好，
5: 你好，
2: 哎，
5: 啊，
2: 啊，你是无食宵夜哟？
5: 啊？
2: 你无食宵夜哟？
5: 我唔捌你食宵夜，
2: 无啊，是讲安尼，敢那安尼有气无力安尼。
5: 唔捌你食宵夜，
2: 吼吼，待有开无啦啦咧。来，阿妹听什么歌？
5: 哎，播一首霓虹的。
2: 哎，
5: 往南路咖啡机。
1: 好，
2: 哦好，
1: 好。
2: 啊，你倒位？
5: 哦，我家南港。
2: 南港。
5: 嘿。
2: 哎，贵姓？
5: 阿周。
2: 哦，周女士哦。
5: 嘿。
2: 好好好，好。
1: 好 ，OK。
2: 好。
1: 嗯。嗯。
2: 好。
1: 无啊哟，
2: 无啊，
1: 没有啊。
2: 嗯，
1: 后来人生可比海水

0: 传林老师写的吼，郭建中所唱的《人生可比海水》，加在有加减无人点啦，嘿，无人点就浪费啊！你哦，看到吼？
1: 没啦，啊都。那好听，人就会点啦。啊，你若定点，人会讲啊，那那他点到这地安尼。
0: 啊，都好听。
1: 哦。
0: 哎呀，
1: 好听是你家讲的。
0: 哦，对了。
1: 嗯。
0: 来来，那个少油啊吼。
1: 嗯。
0: 都吃哦，即马少的人真济哦。
1: 感冒的人真济哦。
0: 少到细胞歹去，伊阁唔知呀。
1: 嗯。
0: 哦。
1: 对。
0: 来，某车甲你讲过者。
2: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寡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睏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喘鼻鼻安尼，咱玻璃免扫散，紧甲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啊是久扫。扫无痰，吼，也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

0: 去其他的这病变啊呢，细胞较无健康啊呢，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至少有效。
1: 玻璃免扫散吼，会记讲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到有啦。即马即天气吼、哦，安尼室内吹冷气，啊室外吼、哦、吹烧气。啊，你动触动的哦，容易感冒，吼、哦、啊，嘛容易掉痧，啊，掉痧的症头哦，就甲这感冒要共要共，所以讲吼、哦，咱这滚水爱加啉一寡，以助我吼、哦，咱这若讲安尼伫外口转来，感觉脑头怪怪，咱就好紧甲食，玻璃免烧散，吼、哦、啊，无你若好安尼烧起来吼、哦，哇，那甲这感冒啊，安尼直接感冒病毒，爱有医生看。哦，啊，这扫尽吼，咱这个玻璃面扫散，带咧阿边那家，安尼带紧吼，啊无吼，安尼扫扫扫，这扫上二好诶。所以讲，咱这玻璃面扫散吼，都爱买顿来食，吼、哦。啊，那平常时啊，气更较无好诶人，咱就早暗食。啊，那有咧扫吼，咱就加加食几摆安尼。玻璃面扫散，找罗岗小姐询问吼。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2: 来，
1: 广告完毕。
2: 风流的行船人，

0: 风流的行船人。
1: 嗯嗯，咁行船的人拢做风流的吗？
0: 哎、
1: 欸，无咧行船嘛，做风流的啊。
0: 行到倒位，迄种有酒吧。
1: 哦，
0: 啊，行到倒位，若有钱。
1: 嗯，
0: 哎、欸，这个高级，那个高级，四季好。世界各国拢去，
1: 啊！伊也袂遐停足久啊，拢休者休者休者。
0: 啊，休者休者，都互你休困啊！啊，若有钱，你都，
1: 嗯，
0: 迄拢用钱买都有啊。
1: 哦，嘿
0: 啊，
1: 开钱都对啦。
0: 对啊，
1: 嘿，
0: 你毋知道，大家要行船了，要行头壳一空的，
1: 哪、
0: 哦、买物件，哪趁钱，哦，
1: 是安尼甲行船。
0: 啊，哪开啊物件摕转来卖，
1: 哦，
0: 对，来。这个空蛋啦，
1: 空蛋啦，
0: 打打蛋啦，打打蛋就有啊啦，
1: 等久船就回来啊，
0: 好对啦，
1: 哎呀。

0: 中和的蔡太太哈、哦，你做你空空啊蛋嘿，打打蛋蛋固就对啊啦，
1: 蛋固就等啊，
0: 嘿，蛋固就对啊，
1: 嗯，
0: 哦，
1: 对啊，
0: 来，我那喏谈一句哦，南港的周女士要听，
1: 嗯，
0: 好来，大家拢来听哦。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

0: 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血、肠啊血，啊胃血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
1: 他
0: 血呐大，
1: 人就袂快活。
0: 所以若血呐大，啊个物件食食规个腹肚安尼吼，垃圾物都要甲清清嘞。腹内呐清气上，讲着倒当，啊无你调内底啦，伊个数倒转去啊。啊都回流倒转去。
1: 规个腹内啊咧滚滚滚来。
0: 啊，所以这个血呐大吼，袂快活。啊，你无听人讲千军归路，万兵吼会归毒素。这毒素那压起来中间哦，唔知道要甲你治什么病啊，佫唔知咧。
1: 对。
0: 所以咱红参黄连解毒丸都爱缀咧食，吼，一罐1000，200元尔，紧找陆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后来不住啦，好多虚空。哇，这条韩国人唱的日本歌真好听。

0: 日本歌拢真好听。
1: 嗯，
0: 啊，好听是好听吼、哦。
1: 嗯，
0: 生病
1: 都爱记哦，
0: 都会记哦。
1: 要顾身体哦。咱这部电影这产品拢做信用诶，
0: 拢二三十年啦。
1: 嗯，
0: 诶、欸，食这拢靠爹地啊。
1: 对
0: 哦，
1: 嗯，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找到江小姐就可以啊。
0: 来，新的三配音台。

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冬粿圆，顺耍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分离。我真好意，送英台到洛杉矶，不是洛杉矶，坐着最新型 NWC 的飞机，又送我一首诗，叫我28374627，转去台湾吃饭卖配韩食。迄存房要我老屎，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内裤，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贤弟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腕，又搁无看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跟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袂红消磨的。回来台湾，唔才还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哪会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
1: 嗯，到阮厝伊只狗，伊小妹是狗仔，第一遍满月，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牛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一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牛兄，
0: 啊，当然是为着什么代？穿甲迄个大裤，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给鸟。
0: 什么呀？啊，你唔说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给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给迄个鸟。鸟我买船花花公主的马文才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啊！救人哦！啊，牛兄，救人哦！牛兄！
0: 靠腰啊！我都要拄拄啊要分去，尔，互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牛兄，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只共配到规世界。
0: 我是生气在吐血，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牛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料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走路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气嘴、溜袖白，嫁予迄个鸟尾船，要哪会下台？牛兄。人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彩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蛋，转转转转到倒头栽。
1: 牛兄，牛兄。

0: 烧肉粽。
1: 嗯，
0: 即卖大家拢咧包肉粽，
1: 真无用。
0: 啊、
1: 嗯，
0: 啊，大家嘛推到迄边过啊。
1: 哦，啊，这定定毛肉粽通食。
0: 对啊。
1: 规年冬拢嘛有。
0: 对啊。
1: 嗯。
0: 看要去倒位，拢毛肉粽。
1: 嗯。
0: 啊，较早落来。
1: 看什么口味啊？
0: 较早落来五日做才有包肉粽。
1: 嗯。
0: 啊，冬做才有烧鱼啊啦。
1: 嗯。
0: 哦。
1: 即卖拢嘛有，不三时嘛有。
0: 我咧要食鱼啊，食肉粽，要食粿，
1: 通
0: 啥拢嘛有啊。
1: 对啊。嘿
0: 啊。免限定做你啦。
1: 对啦。
0: 嘿啦。
1: 嗯。
0: 啊，多啦，多谢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产品爱交关哦。
1: 嗯。
0: 紧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这部中的这产品若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罗江小姐，2999-8692，2999-8692。
0: 阿拉蒙起啊，
1: 挂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

0: 这是民不一代一里九六千黑说到来欢迎收听空中好处边
1: 空中好处边
2: 大家好，厝边快乐的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中到是一点到两点，都欢迎来联合屏准时拍开相机，捧场收听华星一台一零五二哈。这是咱主播台，啊，那外台朋友你在锁定时间就来收听就会使哈。啊，那要听脸书 FB， 或者咱的平板电脑嘛，拢总可以哈。咱平板电脑找咱华星广播电台，都会当找到咱的网站，用起用点的，简单个方便哈。或者家里咱来，弄家里安装来做收听，欢迎你。家己咧空中好处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阿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再赶紧，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咱用好油，赶走无好油。紫苏油即马新推出哈，紫苏油含这个幼幼油哈，这个上油的欧麻粉，咱油台加上咱的这个猪肉酥，或者鸡肉酥，互你家己拣安尼哈。上肉酥，佮上生花精，互你哈。咱紫苏油。啊，加这个欧麻粉哈，咱有上肉酥，或者上咱的，还有上咱的这生花精哈，啊，你一组才1300块。啊，你讲啊，我叫烤底油嘞，烤底油你也使加一罐紫苏油，叫一罐烤底油，叫一罐紫苏油，能够加上一罐烤底油，吼，你大家好朋友，要吃都爱吃，真正检验合格，而且完全无粪便比的，这检验出来，咱两个朋友报告拢是这个100分的，吼，100分的吼，烤底油啊，你吼，唔免去惊吃到外口无好烤底油，所以咱黑豆酱哦，特别推出到这款好康油胎，用好油，关照无好油，咱吃烤底油，你加一罐紫。紫苏油，我上一罐烤底油只要2000块。啊，那买紫苏油加一罐上盖油的欧麻粉，咱油台1300块，搁加上猪肉酥给你哈。电话再交代再还有2831589，二八。

空中好，做兵一块来拢伫新歌兵来听阿红讲笑亏啊！大家当中伫遮讲者笑亏，好咱的好朋友大家听听笑笑，只有咱即口杂杂有哈。空中好，做兵快来有拢伫新歌兵，要听阿红讲笑亏的朋友，拢欢迎你坐我我去笑笑啊！介绍较侪朋友跟到老来到收听哈。华星一代一一五二，听平板电脑嘛会使啊，因为即马足侪角头的拢啊啦，拢会叫电波干扰啦哈。手机有当时啊，准的准的哈，会准噪音，迄只讲哦，叫干扰掉。

话呢吼，那要听较清楚，找咱的网站华夏广播电台，点落去就去对当收听哈。欢迎你加入来空中好处边，再当听到阿红讲笑开哦。来，朋友讲阿红，你讲龟阿哥袂歹笑哦，嘿，来，咱过来讲一个龟阿哥啊，这是红阿婆的龟阿哥啊，真正假哈、啊？你听看卖你就知哈、啊。最近讲有一对红阿婆啦吼。啊暗时安尼吼，两个准备要来做一下散会安尼啦，做散会啊，那有什么代志？啊，都因太太在底下甲因阿公讲，阿公诶，都食吼，啊咱吼，啊都看迄个电影吼，足恐怖诶，恐怖片安尼啦，啊我会惊乌乌暗暗着，啊无小等下咱迄个迄小时阵吼，啊卖怪电话干唔好，两个不来不及啊，这个哦，这个。暗时啊，吼，就即个食饭吧，咧看一部电影，啊，电影是恐怖片啊，咧吼，啊，看看讲两个人约好今日暗时要办代志咧哈，因某煞会惊，讲吼，安个哦，安个哦，咱拄只吼，啊，都看迄个恐怖片啊，咧，啊，你小弟吼，迄小时阵吼，咱卖关电话，卖关电话，敢唔好安尼啦吼，敢唔好，我会惊啦，安尼吼，因安个想想再甲讲讲吼。好是好啦，啊，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代志啊。因某讲啊，我什么代志啦？因翁讲啊，你也使哦，伪装无安尼啦吼。因某讲啊是安怎啦？伊讲啊干呐，啊你无你若无伪装啊，无关电话我会惊咧。喂，因下面某讲啊，你无伪装哦啊，那个开电话吼，咱后面啊，伊会惊咧，那无伪装啊，你要看到伊会惊，你是看到鬼呢？哦，所以去暗妈咧哦。唔免办代志啊，干那去哦，因某精就精死啊，精就精死啊！也要讲话，不要讲话。因某讲哦，恁看迄个恐怖片，我会惊啦，卖怪电话啦，咱迄小时阵卖怪电话。因人讲哦，你无怪电话啊，会使啊，但是你爱伪装啊，无我会惊。老师较好，会晓讲话无安尼哦，所以讲怎啊，去用钉安尼哦，去用尖安尼哦，查甫人安尼哦，啊，唔当，话啥咧哦，白讲，真正安尼哦，这暗时啊，就叫恁某尖位啊。来，意思讲因某无伪装哦，会惊死人啊，比鬼哥较惊人安尼哦。讲我大家听听笑笑哈，这个七月时啊，讲笑开恐怖片的笑开，讲我大家听，有影有恐怖你啦，和恁某俩讲，真正都好恐怖哦，足恐怖。来，继续安排朋友点播爱听《心头吧》，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这是咱的刘先生点播哈，讲要听《心头吧》，咱最近来收听哈，2835819靠着靠通。

使啊，迄种康康康巴康心，好啊，谢谢康巴康心，拢会使啉啦，吼，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来，咱的紫苏油吼，康巴康心拢会使啉的啦，吼，啊，食饭饱嘛会使食，啊，一工甲啉一摆啊，吼，啊。拍开了，咱先个提起冰没有关系，可以因为这紫苏油真珍贵哈，先个提起冰。啊，咱这拢无加防腐剂，无掺糖掺西，啊，这紫苏油本身就淡淡的草本清香，够坚果清香啊嘞哈，啉起来足香诶，啊，直接啉吼，真的好喝，我袂甲你骗，等你去庙里试看卖。你来啉过，你讲啊，我唔捌啉过，遮香诶，遮好啉诶紫苏油，这啊，这里、个、紫苏油啊，那个真的不一样哈。啊，过来伊欧米伽三含量真高，所以对着许多好朋友啦哈，心肺梗疾病哈，可以再讲哦啊，慢性这毛病朋友，咱的好朋友哈，伊内底这欧米伽三达到这超过60%以上，植物油当中上高诶，所以有这外号叫做植物界的深海鱼油哈，欧米伽三，这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诶不饱和脂肪酸，主要都有这 DHA、EPA 都会当促进咱代谢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紫苏。油也是冷压的吼，粗榨的头一道的，荷兰人啊，这个细胞变较柔嫩，吼荷兰哦，即个这个老大人、是大人、囡仔、是谁，嘛同款哦，拢会使来做使用啊嘞吼。咱这足好啉的吼，比起有的朋友讲，外口你也讲，有的食苦底油吼，你感觉讲苦底油它有特殊的气味？这紫苏油不会哈，它很清香哈，真清香啊嘞哈，尤其也不饱和脂肪酸，内底有 omega 369当中有啊 ，omega 3是含量相关的，所以真珍贵的好油，紫苏油哈。来，今麦紫苏油那有配合活动哈，你若买紫苏油加一罐欧麻粉1300元，咱送把手给你，买低把手、低把手拢会使。啊，若买紫苏油含苦底油当济球哈。只要2000元，佮加上一罐苦底油，咱的好朋友足会好个吼。咱即马要推广好油，足侪好朋友讲啊，用外口油吼，咱买了真正会惊。迄连苦底油嘛，足侪拢假。咱的好朋友真正正实实在在好油，黑豆酱的苦底油，咱的好朋友你个食看卖吼，唔捌食过，迄只老主顾即马含紫苏油当做活动吼，买紫苏油加苦底油，我送苦底油；买紫苏油加欧麻粉，我送肉酥给你。啊，这是1300元。啊，那紫苏油加苦底油是2000元，点了再交代还付。来宾有点不爱听阿红所唱的，爱人的目屎，咱最近的收听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刷电刷卡阿红给你做服务，2831-5819，来。

来，好朋友，你捌去过宜兰的南洋博物馆无？这南洋博物馆当中有一尊吼会趁钱的这个雕像安尼啦哈。那么这个雕像是安怎会趁钱？因为这个雕像是一个老乞丐的家人的雕像安尼啦哈。那么用来展示着早年台湾农业社会啊，街道迄款风景安尼哈。因为这个雕像哦，做了伤过头真呐，迄表情佫看起来真可怜。真侪去到南洋博物馆、去博物馆参观的人，看到这老乞丐，逐工徛伫遐，迄看的人哦，迄面相安尼吼，就感觉讲唔甘啦。迄配包内底哦，还是讲哦，落底内底有南山拢提得出来，放伫这个乞丐吼，这个啊，这个雕像的这个手来破碗内底安尼吼，所以讲哦，这个官哦，嘿，当年咧盘点拢发现讲，即阵袂晓讲话。加去食上安尼哦，竟然讲啊啦，好一年几落万啊，赚几落万安尼哦，哈，伊碗内底哦，拢是足侪人施舍伊本意安尼吼，当年拢会从这民众所坑落内底这存款整理出来，来从这钱哦，捐去到慈善团体去安尼吼，和大家爱心转哦，变成真正社会救助。所以讲咧，这边哦，一尊安尼哦，家人哦，这博物馆展览的家人安尼哦，诶，当年都收足侪钱，你敢知？经过即民众啊，看到感觉讲吼，即阵雕刻家讲安尼哦，有够真诶安尼啦，所以讲吼，钱都拎出来，甲放伫碗内底安尼，所以证明了咱台湾人哦，满满诶人情味甲善良啦吼。虽然知影讲即塑胶做诶假人安尼吼，但是看到伊可怜诶样嘛是唔甘啦吼，南山摕出来都甲放伫伊碗内底安尼吼，啊这个。南洋博物馆哦，嘛跳钢将这钱收集起来吼，转换变成真正的公益，让这个善意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讲咧，后边台湾人是安那这么可爱，原因就伫咧遮，有真情味，佮有善心啊，看到人可怜，当想要共帮衬，连这个家人嘛，同款你个看卖吼，真正是足注意的。哎，有啊，龙啊，我的头家哦，嘿，去吃雕来最近来听，去吃头家最近来收听，哦吼，我感觉好卡好酒，家己找一个头路，唔免靠人施舍啊，正经社会弱势团体才是需要咱个斗三工，你讲对唔对？

鸡鸟啊，偷鸡偷鸡鸟啊，进来开门啊，有人在无？去吃来安尼，去吃呢。我去开中门迎接啦，偷鸡偷鸡鸟啊，我真可怜呢，赶紧呢，一分一块油钱，我的车没油啊啦。偷鸡偷鸡鸟，我来拢无人要抄我，那无人应啦，是安怎恁倒死人哟啦？哎呦，偷鸡偷鸡鸟，我烦嘞烦啊，会听嘞。啊，无靠边所，你当起来骂一个哦，我有了熬疼无啦，偷鸡，我足可怜嘞。我有三个老爸、四个老母、三个阿嬷，你敢知啊？我足可怜嘞，你敢知啊？

需要两项能够加上一罐口袋油，给你只要2000元。即马当油台吼、哦，要回馈哦，大家过来就是要咱联合朋友，食好油，赶走无好油吼。即马外口足侪拢加口袋油，要食都爱食纯正100%黑豆酱口袋油。

0: 嘿，电话好呀。
1: 是我
0: 那油
1: 呀、
0: 啊。哦，你要叫油呀、啊。
1: 哪
0: 个呀？嘿，你是讲？
1: 哎，加一个。
0: 嘿。
1: 我那个食骨头的，我骨用冬节送会使
0: 吧？加骨头用冬节呀。
1: 诶，
0: 也是分开的啦。
1: 分开
0: 啊！分开啦，分开啦！这油的生产、哦，好不好？好不好？哈！
1: 安尼，甲你麻烦，做歹事。
0: 袂啦，无要紧啦，迄条咱就本来就。
1: 啊，啊，你当时油当时也会送，我惊。啊！你甲我讲一个日子，啊无我。
0: 嘿。
1: 惊会走去阮囝遐。
0: 好，后礼拜好不好？后礼拜。
1: 后礼拜呀、
0: 啊。嘿嘿嘿，后礼拜。哦，
1: 我阁是讲这两天要送我，我无得哩。
0: 无要紧，无要紧，后礼拜送好，后礼拜再送好。啊，你要滴？
1: 哦，你足乖足好。
0: 谢谢谢谢，你要滴肉酥啊？
1: 听你的歌，听你的讲话，我就足欢喜。
0: 有影吼，谢谢爹阿妈。
1: 感
0: 恩感恩，啊，你要滴？
1: 我偌济岁啊？你又看会到？
0: 好、哦，你有八十无？
1: 九十几岁啊？
0: 九十几岁啊？哇，真好。真好，谢谢啦！啊，你过了真好。
1: 今天听到你的电，那你的电台
0: 哦，
1: 欢喜
0: 着。欢喜个，谢谢啦。
1: 谢谢，几啊十年。
0: 有影呀，我嘛真欢喜。啊，你要我路上。
1: 你这个好，这乖。
0: 安尼哦，好啦，谢谢谢谢。
1: 谢谢啊，没啦，麻烦。
0: 没。喂，阿妈，我甲你请教一下，你迄咱有送鸡肉酥甲猪肉酥，你要多一种？
1: 鸡
0: 肉烧好会使啊，好啊。
1: 啊，我这呐，那个用用啊，欠用我拢会搁甲你叫。
0: 感恩感恩感恩，那阮后礼拜。
1: 我甲你买啊，少做歹事。
0: 买啦买啦，莫你讲，你咱拢有送货，吼，拢有送货。
1: 谢谢。
0: 好啊，感恩啦，吼，
1: 谢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哦。
0: 好啊，好啊，阿妈谢谢啦，
1: 吼，谢谢。
0: 感恩感恩，好，拜拜。
1: 感恩啦，
0: 好，好。
1: 再见、
0: 啊、再见再见，对，
1: 拜拜、
0: 拜拜。来感谢咱的爹阿妈，谢谢你哈！哇，九十几岁啊，拢听咱节目，谢谢，听到足欢喜啊！他们足欢喜的，有你的加持，那么足光荣足这个啊，这个足感恩的啊！你哈，有咱的朋友在咧跟咱接，到时候听啊，咱的节目在愈做愈古等，谢谢你哈！啊那冇吃过你个试过吗？紫苏油真的不错啊！来对欧米伽三，佮有加一罐欧麻粉，佮加一罐巴索，佮送一罐鲜花精，互你通通送给你。电话再交代还，有一组就1300块。啊，你那是叫靠。烤鸭油，会使加叫一罐紫苏油，我直接送一罐烤鸭油给你，好不好？真正好，咱的好朋友吃到纯100%，吃了唔免惊，唔免烦恼的油，就是咱的黑豆酱出品的烤鸭油哈。啊，佮咱紫苏油2831-5819，啊，紫苏油拢会使切正切啉哈。所以直接加，透早起床迄只讲哦，暗时要困之前，你个啉一汤匙就可以。足香诶，吼，足好啉诶，吼，咱紫苏油，电话则交代2831-5819，靠着靠通，果然白朋友点播爱听，冤家讲变亲家，咱做阵来收听2831-5819，靠着靠通来。

来，好朋友，你来去领钱的时阵，你会看到这钱顶面有写字无啊？呢，吼，钱拢袂使黑白甲写字哦，嘿，这是咱的国家的钱吼，你袂使黑白甲破坏去啊，呢哈。但最近有一个女主公去 ATM 领钱啊，真奇怪，领几千块出来的时阵吼，内底竟然夹700块，这个钞票安尼啦吼，详细一个看看哦，这700块的抗币所在，拢去用红笔写满了。对一位警察啊哈，一挂这个纠缠的话啊呢吼，写某某警察哦，不得好死，夭寿啊呢吼，这那个纠缠啊呢吼，结果在调查发现讲，原来这涉酒的警员就是啊，这个啊，短短哦三个月来，依法开出着700几件违规的罚单呢吼。罚单开收济，所以讲有人哦，想要报鸟吃啊，玩跳钢铁啥，这个啊，这个。新台票顶面安尼哦，甲写纠缠的话安尼吼，再个寄登去到啥？寄登去到这个 ATM 内底，全台湾伫流通哈、啊，所以讲，无代无志都人去领钱，都摕到迄张哦咧纠缠警察的这个啊，这个钞票安尼啦吼，这个、钞票安尼吼，啊，所以讲咧有没有这个人真奇怪？你家己去用开罚单，你唔检讨，你颠倒写这个纠缠的话伫咧钱顶面，啊，再个哟，这个啊，寄对 ATM 去。全台湾的流通，让人知影讲，我这個警察一直敢开单，一直敢开单，开到人起毛麦安尼啦。好啦，那边你若无违规，讲实在，警察无可能给你开单啦。所以讲，本来警察都是维持高。

交通安全诶，这进步啦，所以讲咧，有没有你只要不违法，啊是讲无违规，啊警察都没有你的责嘛，一啲都未叫人开单嘛，所以你家己本身买监督家己啦，千万唔当去怪讲话警察你啊，我咩吼，是咩地址，是咩地址啊你啦吼，啊拢要讲开单，那你个边啊，你若无违规，自然都不会去用开条单，你讲对唔对咧？啊，这个报鸟车我的方式嘛，真白白啦呢吼，伫新代表顶面去讲话写纠缠的话，然后再个寄登去到 ATM， 互人全世界去知影讲，啊，这个警察咧讲开单，互人真生气的啊，讲啊了，啊，无这块的人实在是真奇怪，所以天下事无奇不有啦，小人特别多，你讲对唔对咧吼？空调出边快乐拢伫身躯边，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靠通都只。电话中不该接到电话，再个卡号2831581，靠着卡通。

0: 这路四大姐张太太嘛，对吧？哈，
1: 对啊，我是讲，嘿，我家己去提，
0: 你要家己来提哈，好啊，你要当时来提。
1: 啊，早起去
0: 睇有，早起来睇会晒啊！你差不多九点半左右再来，好不？
1: 我知啊，你拢差
0: 十点才
1: 有
0: 开门。哎，对对对对。
1: 我刚才去睇，
0: 安尼哦。八
1: 叔
0: 的。哦，有，谢谢。好，安尼我给你传起。
1: 我早起也那家己去睇。
0: 好啊，安尼就是一罐烤底油，一罐紫苏油，阿恁加一罐烤底油哈。
1: 嘿。
0: 好，啊，无问题，好，谢谢呢。哎，张太太，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来，空中报报，先来给各位报告气象资料哈。上新的气象资料，大家即马上惊是这个沙德尔，是不是？我滚咱台湾地区哦，不过即马还佫离咱台湾一段距离啦哈。后礼拜拜二沙尔比较较清楚哈，所以讲咱要以上我滚咱台湾，可能要到后礼拜去啊哈。啊，咱到时再来看伊的行进方向啦哈。不过这个风台嘛是真强哦，有可能上看这个强度，这个风台的这等级。所以讲咱后边嘛是要提醒大家做好着风台准备啦哈。因为这个风台，我那是对咱头壳顶飞过去啊，到底是我滚咱台湾，还是向日本去，还不晓得。来看伊后边行进的方向哈。不过咱后边这几天咱天气感官无稳定，受到低压带所影响，天气方面拢是过头了，比较较好，尤其中南部地区雨更加大，请咱后边一定爱特别注意，雨一定要落到后礼拜拜一、拜二以后，再比较较缓和一束啊哈。啊，那个拄着风台，可能到这里啊，天气的情形都无再紧恢复稳定。然后，所以赶快收定咱时间，就了详细的气象资料，节目当中啊，再报告你知啊。而且，好山好谷一定爱。

人讲水土莲花啦，啊，讲话都爱讲好话，啊，个那这个啊，这个、像咧修心修福的吼，哎，更加多爱呐，哎，真的要好好的修修，那你这个脾气啊咧吼，就会 BQ 你。在你今年南投一间宗庙吼，这牌楼头前在化缘那里啦吼，不管着讲哦，庙宇的志工哦，诶位置哦，徛的位置哦，影响着伊化缘那里啦。啊你啊，我咧化缘，你甲一直甲挡在我头前，你什么意思啊你吼？伊这俩讲这 BQ 你竟然啊，提伊的功德箱哦，怎对这志工哦，怎甲敲落去啊你？对啊唔对，拜托诶，拜托诶，你咧化缘呢？啊你咧修复咧啊你 BQ 你咧啊后一个我人挡着伊的头前的路已经连俩讲咗提功德箱来人共牵啊你啦齁导致着这志工哦受伤难道等于话伊话关心你了伊照着伤害最终这 BQ 你判有期徒刑三个月齁虽然是三个月但是咱两个朋友诶即系代表讲，即 BQ 你哦，到底你是真嘅假嘅，我都想无安尼吼。你是有咧收，还是无咧收？真收还是假收啊？哎，那个朋友，即有个人个吹念经啦吼，卡打查某经，无正经啦，真正无正经啊咧吼。所以咱个朋友，即款咧吼，即啊，别个讲咧，即咱想讲哦，伊安尼哦，第一食菜念佛，结果心肝。比哦，这个一般的派人更加派吼，你家徛在伊头前，伊都提物件给你牵啊，你个看麦，这款 BQ 你哈，拢是咧骗人的款来咧吼，这安尼哦，这款的人哦，真正好真侪人哦，感觉讲宗教到底是真正好还是歹啊咧吼，到底应该宗教是讲教好诶，谁那会教出着这款的 BQ 你咧？

来宗教拢嘛教人好个对无吼，啊，过来亲像这亚瓜区吼，这个也是讲哦公众人物的咧，嘛是爱教人好个啊，无因为人会对咧学啊吼，所以讲这詹姆士吼，啊，甲阿基塞吼，拢是这个啊，这个型男主厨过去个型男主厨吼，啊，真出名吼，看因煮菜吼，大家学落个啊，但是哦，这个詹姆士哦，最近因为吼要开一间公司，结果吼。无实际交流的高款，竟然哦造假方式啦吼，这个啊资本造假就对话咧啦吼，啊讲有偌济钱坑伫内底，结果吼，钱哦严严的了吼，这公司白缴者摕到了，钱都回走去啊，所以哦这都变成啥有诈欺的嫌疑啊啦吼，所以即马也比这个啊这个树林电话伊来开庭做审理，当然伊家己本身嘛当庭来认罪吼，讲因为唔知讲公司行个开些这个规定啦吼，所以讲做了。真无好喜欢，那么法官也得提醒哈，作为公众人物，爱依照正面的形象予人看，袂使讲啊呐，做歹模样予人看嘞哈，应该珍惜家己啊，对社会诶这个影响力，好，所以讲咧，各位作为公众人物，你咧假人诶。讲的话，讲出来的话都是啊啦，会影响到他人的吼，这是受因果报应的哦。所以咧，好朋友啊，作为公众人物，无论是做电视的、做广播的，哈、啊，是讲哦，做即马自媒体，哦，伫网络顶面讲话，咱的好朋友啊，都要负起责任啦，吼、哦，负起责任嘛的哦，因为你是讲一句话就影响别人啊，吼、哦。所以讲哦，咱啊，讲话讲好话啊，这教人好，唔当教人无好的哦，家己要以身作则才是对的啦。来，其实不是跟他大明星才得以身作则，咱做父母也要做以身作则啊，对吧？哎呦，孩子看做一个好的模范，对吧？台南有一对阿母带孩子说怎样去拜拜啊，看到人的四面佛安尼哦，有面顶挂满了什么金牌啦、现金啦哦，啊，真多安尼哦，我咧大家来说多些安尼吼，来，说下姓名的安尼吼，哇，一个金牌吊地呀，哦，竟然啦，哦，这哦的，这个这对父母啊啦，看过来四下无人，佮提跋杯吼，提来跋，讲安那。新聞最近我手頭有較硬齁，麻煩你啦，我要給你齁，這個啊，身軀頂的東西偷提起，看會曬。

使吼。靠腰，就搁半杯，啊，搁伫咧囡仔面头前做即款哦，即、這个行窃偷窃代志安尼吼，做了上歹模样吼、哦，真正是有够闹亏吼。这但是咱个比如无效，这拢已经叫监视器录起来安尼吼，你偷窃而且物件通通被怎么样被看到了吼，叫人看到安尼哦，即马已经将即、這个即对翁仔某移送法办了吼，所以讲你要看卖做爸母家己都无做好着好模范，拜不拜过较济嘛无效啦。

来即卖人情绪失控的吼，互咱感觉讲，敢若秘书无定时炸弹同款。台北市的这个捷运站板南线吼，最近对台北桥头往西门站的列车发生了一件查甫人伫个车厢内底哦，唔知哪掉掉狗呢，安尼哦。大叫大吵大闹安尼啦吼，那么大家拢惊着，赶紧的紧闪，一当闪紧闪，因为拄着这款的吼，你无闪无较远的话，你哦会扫着风台尾，所以讲吼，赶紧同步着接运警察，警察再赶紧伫西门站将人抓来安尼啊，调查清楚到底是安怎来失控，一名45岁查甫人汹涌伫车厢内底安尼啊，哎哎叫叽叽叫安尼吼，唔知发生什么代志，真侪人拢安尼哦，叫惊着安尼，叫去惊着安尼吼，赶紧的接运警察再伫咧西门站。用这查甫人查来了解清楚到底是安怎汹涌来失控安尼吼，所以即马敢若秘书无定时的炸弹，有诶情绪失控，结果就安尼哦，人安尼哦，即、這个敢若秘书叫梦生诶魔神啊，即虎心眼宽安尼吼，真正真恐怖。其实这种应该是有心理的疾病啦吼，来赶紧来做辅导，才袂变成一个真大诶社会问题，你讲对唔对咧？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多谢播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电话继续加卡嘿，2831-5819，2831-5819，朋友点播来听，红粉娘。

0: 你胖胖啊啦，我食我是感觉讲真胖。
1: 胖胖哦、喔。
0: 嘿，胖胖真好啉。哦。嘿啊，你也再试看卖啊。
1: 我是听你讲，迄是迄种的是袂歹啦。
0: 袂歹啊。
1: 才有味无味。
0: 伊有胖胖的味啊，清香味啦。
1: 哦安尼。
0: 嘿，对对对嘿，还佫有一罐带一点点坚果的感觉安尼啊嘿。
1: 哦。
0: 嘿啊，真胖啊！我感觉讲伊食了袂惊，嘿，足好啉的。
1: 吃看
0: 看啦齁，啊含那个黄瓜粉嘛齁，好不好齁，啊有送肉酥，你要送猪肉酥、鸡肉酥？
1: 肉酥好啦。
0: 肉酥啦齁，猪肉酥齁。好啊，没有问题。啊咧，欸，要明仔载还是后礼拜？
1: 明
0: 仔
1: 载
0: 嘛
1: 好啊。
0: 明仔载
1: 会使
0: 齁。
1: 明
0: 仔载
1: 去啊。
0: 好啊，啊你我就今日给你夹，明仔载给你收，好不好？
1: 安
0: 尼
1: 好啊。
0: 嘿啊，好不好齁？
1: 好啊。
0: 好啊，叶妈妈谢谢啦。
1: 谢谢你。
0: 感恩啦，哎呀，谢谢谢谢，好，拜拜。

哎，感谢咧，伊妈妈买来搞地番薯哦。我讲，这个车啉吼好啉嘛，无啉我喝是很好喝啦。吼，咱的这紫苏油哈，我啉吼，我感觉真好啉啊，真香。吼，因为它是淡淡的清香味哈，伊无油的味，我感觉无啉起来无像油啊咧哈，好像在喝茶一样咧哈。淡淡的草本啊，甲坚果的清香吼，而且啉起来真正讲车啉吼，我感觉讲啊，加真好啉嘛。甲一般外口的油拢无同款，你可以喝喝看那里哈。而且这紫苏本身就有真好的作用，那你个朋友哈，有交个朋友大家都知影吼，足清香的。啊，起码咱有特别优待，你俩紫苏油加这个欧麻粉哈，1300块送100束送3000块钱给你。而且紫苏油加一罐烤地油，我直接送一罐烤地油哈。拄只咱张太太讲啊，我要叫烤地油。要加一罐紫苏油，和你上一罐烤地油没有问题哈。现在黑豆酱特别啊，这回馈加澎湃加青草，那联合朋友因为现在太侪外口哦，那个烤地油啊，所以讲那联合朋友哈，黑豆酱在咧讲讲，比如大家拢食咱的好油，和大家推广咱的好油啊，你哦，趁一摆大家咧食外口会惊，咱就和大家啦改换一下咱的用咱的黑豆酱的油啊，你啦哈，无论紫苏油、烤地油拢真好，吼，你若有交代做，烤地油要一罐烤地油。油，搁加一罐紫苏油2000块，那个加一罐烤地油好哩哈，这一罐价值1200块，真正足会好诶哈。买一罐烤地油，加一罐紫苏油，我送一罐烤地油哈。过来紫苏油呢含乌麻粉同齐叫，我送100束好哩，搁送3000块钱好哩，才1300块。电话再交代再还路嘿，2831-5819，2831-5819，敲着敲通。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空中好处兵，可能两地新歌兵，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不休困哦，现场陪伴你，时间就到位啊。现场好不电话，这阵开放表大家使用哈，2831-5819的电话，赶快礼拜假日不休困啊，我们电话边啊，跟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听我双瓜交代话，努龙卡这个电话来，2831-5819，2831-5819，再靠到靠通啊，龙赶紧给你做服务会。来高早你好哦，来早安哦，嘿高早。
1: 我要点一半心声一半醉，
0: 一半心声一半醉啦哈。好，无问题，再给你安排哈。好，谢谢，感恩，拜拜。来现场电话靠到靠通，礼拜假日无休困啊！我们在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够到位啊！2831-5819的电话是咱感情的联络线，都基层的阿伯基层的拢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哈！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听歌、选歌、交代欢，有拢免客气、免客气，有诶外代朋友一礼拜就听一摆哈，拢欢迎你做伙到店来收听。空中好处边，快乐有拢伫身躯边。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赶快靠到卡好通。

0: 嗨，搞错你好哦，嗨，早安哦。
1: 嗨，
0: 嗨，搞错。
1: 嘿，你今天
0: 啊？是。搞错，搞错，搞错，你嘛搞错哦，嘿，早早早。
1: 哎，请我麻烦你帮我播一首日本歌曲。
0: 日本歌曲。
1: 双红又绿灯。
0: 双红又绿灯啦，哈。好，没问题哦，哈。
1: 哎，阿红先生，佩姐。
0: 喂。
1: 阿红
0: 姐。嘿。
1: 哎。是讲伊礼拜有直播，啊，我唔知伊是啥。
0: 你讲礼拜直播遐？
1: 哎。
0: 你讲啥？琪琪呀？
1: 因为我拢听报名的嘛。
0: 哦，琪琪，伊诶礼拜就是咱这时段后边就是伊啊。八点以后就是琪琪啊，一滴花花生一大一五二哦。
1: 啊。
0: 嘿，好不好？你听一一五二。
1: 十点。
0: 八点到十点，嘿，对，好不好？好，
1: 谢谢，
0: 谢谢，感恩，拜拜。
1: 祝大家健康平安。
0: 好啊，你也健康。好，谢谢你，感恩啊，
1: 谢谢。
0: 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搞啥你好哦？来，搞啥？
2: 你
0: 唱
2: 蛇呢？
0: 哈。来，我听不清你讲的话。
2: 我讲你。
0: 你妈妈呀。
2: 你
0: 长
2: 蛇，
0: 长蛇，长蛇，我系啊，我长蛇公，唔是长蛇母，嘿。
2: 我是那个，紫苏油啦。
0: 嘿，紫苏油，阿要加啥？嘿，含乌麻还是含高底油诶？
2: 无，我要乌麻。
0: 乌麻啦，吼。
2: 我要
0: 肉酥。肉酥，猪肉酥，鸡肉酥。
2: 猪肉
0: 酥，吼，好，没有问题啊。
2: 猪肉酥。

0: 的，不是粗的哈。
1: 咱拢同款呢，你捌食过无？
0: 有啊，我几廿年无买啊。
1: 好安尼吼。
0: 都油的啊，我搭部分啦，粗细我都包不坏
1: 了。袂啦，咱咧袂真粗啦，你放心，嘿啊。
0: 好好好。两组
1: 。两组啦，嘿啊。好啊，无问题。
0: 啊，你生活精神是较早安尼精神些嘿。
1: 对，甲以前同款的
0: 啊。啊，我甲你讲啊。
1: 好，你们两组，那边两组啦，哈。
0: 两组啊，拜五。
1: 拜五啦，哈。
0: 拜五
1: 就我二八号。好，对，拜五二八，我唔对。
0: 啊，早起哦。
1: 好啊，早起时啊，哈。
0: 好，
1: 谢谢你妈妈啦，感恩啦。
0: 祝你幸福，
1: 你健康，你健康，哈。好，谢谢你，拜拜。来，感谢咱的李妈妈，谢谢你哦。这中和诶，这李妈妈哈，咱老祖国老朋友啊哈，来叫两组紫薯油哈，啊，咱含这个黄麻粉的这组啦哈，啊，这是有加肉酥的哈，要加猪肉酥、鸡肉酥拢会使。啊，那这个鲜花精麦感官照常上哦，你一组才1300块，啊，另外一组是紫薯油含烤地油的哈。买紫薯油加烤地油2000块，我加上一罐烤地油给你哈。咱大个万件，即摆咱等咧推广好油哈。啊，咱的紫薯油咯，这个拢检验标准哈。啊，還有这个烤地油嘛是拢检验标准，拢是这个给大家吼，食咧安心，买咧放心哈。黑豆酱吼，即摆就是要大家拢食咱的黑豆酱的好油。干燥无好油安尼哈，像咧烤地油，嘛拢总是检验合格。哦，咱个朋友食咧安心，唔免惊去买着机会哈。2835-5819电话赶快敲着敲通，2835-5819。啊，咱这组紫薯油加黄麻粉这组，真正是袂歹。那另一个朋友，咱上新的哈，这两项拢新产品。这黄麻粉是旧式系。抹甲安尼又又又咪咪咪安尼吼，咱个泡落去啉吼，足香个足好啉，家己豆奶、牛奶、安提素内底当中可以啊吼，啊个咱燕麦来买西当者泡吼，出来牛奶当者泡足香足好啉吼，高钙高铁高纤维，咱个就是系黑麻粉，佮加一罐紫薯油，佮送你肉酥，佮送你生花精，只要1300块，电话敲着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啊，我们赶紧给大家好好大家做服务。2831-5819，一半心声，一半醉，继续安排最近的收听啊，我们所唱哈，朋友点播，一半心声，一半醉。

0: 来空中好处兵快乐让地新高兵啊我们礼拜就不会有空感官继续限定陪伴你哈。天气不稳定真正是后来特地有很多齁啊过到了火龙必备球咱的后面有北部地区甚至中南部落了更加严重啊啦齁。户外落加明仔载齁明仔载齁明仔载以前拢是火龙真大的时阵齁包括东部嘉义转南各地齁中南部地区火龙会真大请咱后面特别注意齁。另外洪台消息买不过大家知道这沙德鹅吼，对今日有可能就升级变成强烈的风台哈。伫咧拜三吼，拜三将会接近这琉球海面上，这人伫咧有可能真挖滚咱台湾那里哈。正经对咱台湾造成影响的时间，这个沙德鹅风台将会伫后礼拜拜四到拜六。拜四到拜六带来着明显的降雨哈，而且西南风所灌的这水气哦，伫伊嘛明仔载过了后，咱的那边水气慢慢影响啊，东部加以南部地区哈，拢会出现大雨雾啊的哈。咱啊，昨日敢那都真侪所在，高雄啦吼，这屏东啦、台南都拢淹水啊吼，所以咱好比如吼，一定要提醒大家爱特别小心水利。啊，第咱台湾啊，这里附近哦，有四个这里啊，这里这里这里系统啊嘞吼，这里热带性低气压系统在咧形成当中啊嘞吼，包括敢那有一个紫檀啦，个简维拉啦，个有一个合作啥。都像咱讲的哦，这个沙德吼，咱两个朋友真正是，咱附近拢是风台，然后拢是风台，所以请咱好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那详细气象资料节目当中也不过大家知道，不过雨伞雨具是一定要穿一个啦吼。啊，大地较低所在，挖山区的所在，买特别注意，上大雨的时阵要特别小心嘛嘞吼，再提醒咱的好朋友咯。来空中好处兵快来当地新古兵昂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最近这热带性机器啊第一单附近交通所以讲咱那边天气拢无公开稳定然后安排出去活动一定要先了解到天气的情形哈啊尤其这暑假虽然特别过完但是有真侪要搁伫咧安排旅游活动的哈机会请来那边一定要提醒大家哈注意到这个风台动向结果当中啊有报告详细的资讯哈大家知啊哈再锁定咱时间就率准时来收听就可以啊哈现在电话2835519靠到靠通雙紅有綠燈朋友點播歌曲咱趕緊一首一首來找一首一首來安排2831519 2831519靠到靠通
1: あなたを待てば

0: 哎，迄栋老唔就算嘛是老了。
1: 哎，老阿公啊，老阿公啊，嘿。
0: 我迄个阿仔那边改建嘛是
1: 必须。哦，系啊，但是都无改，头家都无改啊，嘿。系啊。
0: 按那遮派遐修理遮遐。
1: 啊，都嘿，对，逐工咧修理，唔知。
0: 哎，电线拢嘛老旧啊。
1: 啊，老旧哎哦。嘛是哎呀、
0: 啊，
1: 对啊，这侪年啊，系啊，系啊，哦，啊，但是土地真值钱啊，
0: 我
1: 有影哦，系啊，哦，干那土地真值钱啊，嘿，对，啊，头家无咧欠啦，没烦恼啦，
0: 头家也无咧欠，
1: 哎，无咧欠啦，
0: 对啊，
1: 面对烦恼啦，哎，对，哦，
0: 好
1: 啦，
0: 好啦，来，恁是一半心酸一半，
1: 啊，对，
0: 我即马咱。
1: 挂嘴挂清气呀！啊，
0: 对，我们两个好像是年龄
1: 点头。哦，你好，挂嘴挂清气啊，你好。
0: 对啊，
1: 该气嘛是都爱气啦，嘿。
0: 我阿都该放我安尼。
1: 好，好，好，对。
0: 安尼日子嘛
1: 是靠。嘿，对，日子嘛是都爱过啦，哈。
0: 对，好的。
1: 好，没问题。啊，不会，好，再给你安排。谢谢，感恩。

来，广东好出兵，快来老弟辛苦兵哈！对啊，咱电话中拨开始就电话这个卡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掉靠通啊！红龙光景给咱这边大家做服务哈。听歌、唱歌，赶快拢利用这个电话，礼拜假日无休困哈。阿红电话边啊，给你做服务哈，咱礼拜拢较早来，所以咱这边哈，听歌、唱歌拢会付哈。2831-5819，2831-5819，靠掉卡互通。阿要交代要欢呼，要把好康优待。电话在金交代啊，咱咧这个紫苏油啊，这个葡萄上街站上街好位哈，这足侪朋友讲啊，我有当时葡萄买几大堆，都嘛无人咧食。拜拜哦，咱都爱用上心意，无唔对啊，过来就是啥？咱家己买会食的物件啦，对不对哈？到尾买几大堆，结果吼拢无消，那这样就变浪费，变浪费啊！你哈，所以咱即摆推出着咱的这紫苏油。芋麻粉啊，佮有肉酥，所以咧，好比我安尼拜拜上好咧，吼，哈、啊，都有朋友问讲啊，恁公司有咧破屋啊？阮当年嘛，嘛拢会破啊咧，吼，啊，即咱拢嘛穿家己嘅物件，伫咧拜拜，啊，除了有上新意，佮澎湃，而且吼，即佮拢好物件吼，啊，咱家己拢有咧食，拢有咧用吼，咱公司吼，所有的优品啦，吼，包括即个啊，咱的产品，拢家己有即个啊，公司拢有咧使用，所以咧，好比吼，你食了安心，买了放心，因为我们自己都在吃。像紫苏油即摆阿红嘛拢交即个交菜啦吼，交米啦吼，真的很香。啊，有当时我落个青哩买咧吼，直接生喝吼，所以即、這个紫苏油外号叫做素食的深海鱼油，因为内底欧米伽三真正足好个安尼吼。欧米伽三本身就是真好的一种营养成分，对着即、這个慢性病、心血管疾病好朋友吼，那你个别通通都可以使用安尼吼，拢会使食。哦，你要食鱼油就是要食伊欧米伽三，那你个别紫苏油内底都有，所以食素朋友上加适合安尼吼。本身哦，即个欧米伽三佮有。抗发炎的这款作用，哦、所以讲咱联合朋友对咱的身体啊营养分有够，啊而且营养够够，咱联合朋友帮助咱的身体上佳好，就是紫苏油哈，这款紫苏油咱联合朋友起码有犹太含芝麻粉哈，咱的芋麻粉哈，上新的哈，这又又油的就是油，上佳油就是咱芋麻粉那里。泡看卖你就知吼，这金龟金甘绵哦，幼幼泡到拢未结龟球的哈，啊，会使泡伫咖啡，啊是泡伫咱的啊，这个豆奶啊、牛奶内底都会使哈，咱的芋麻粉那里哈，啊，个有咱紫苏油。安尼一组1300块，咱个加肉酥互你，看要猪肉酥、鸡肉酥，通通都可以哈。佮有生花精嘛，要送互你，才1300块。啊，你若要叫咱的烤底仔油，你会使烤底仔油一罐，啊，紫苏油一罐。安尼我加送一罐烤底仔油，吼，加送一罐烤底仔油哈。那另外边有只要2000块，电话再交代再还你。2831-5819，2831-5819，靠着沟通。放下里面杨说唱，这是咱王大姐点播爱听哈，咱最近来收听2831-5819电话，靠着沟通2831-5819，继续家己用啊，我们光阴给你做服务嘿，2831-5819。

来宾点播的歌曲，这是安排放下安排播出，空中出边快乐拢伫新歌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今日电话刚接到电话，看到电话阿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大家咱朋友嘛卡电话来，欢迎姐嘛卡电话来哈。谢谢你，爱来点播歌曲个你哈，爱听歌咱找到一首一首来做安排甲服务哈。2831589，2831589，靠着卡合同阿红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来讲一讲一句话好听话，足久无讲。一天一句好听话，比如说阿翁很久没听你说一天一句好听话，这阵来说给大家听。来说一天一句好听话，今天要说的这句话说给我说，一句不知百行无代。一句不知百行无代，这其实咱那边有真侪吼，这款人吼，伫咧社会上都是这款人啊咧吼。这句话就伫咧讲吼，讲拄着麻烦的代志，拄着敏感的代志哦，一路拢讲啥，唔知莫知样嘿，我拢唔知就对啊咧啊。对，当然啦，先撇所有的责任跟麻烦，所以这种吼，这叫做不沾锅啦吼。推下这几面机关这讲法就对啊咧哈，一句唔知拄着人伫咧问你代志的时阵，你讲我唔知，我唔知，跟我无关系，跟迄个我拢唔知，百行就无代，就跟所有的代志跟你无关系啦，你都拢免负担就对啊，表示这個人就是啊啦，拄着代志无担当啦，那你可比话挑工哦，那拄着是非。啊，这个时阵啊，你哦，伊就跳过伊哦，讲唔知啊，无了解吼，无介意啊，跳工哦，要先撇风头，要撇灾就对安尼啦吼。啊，这款做法表示讲，这款人就是啊，无要老实面对，真爱多撇责任，隔空隔戆安尼吼。所以讲，这款人哦，真讨厌。

什么人上街定看的？咱的好朋友其实伫公司行过来，对你又定定拄着这款人。正经讲哦，代志出代志的时阵哦，伊拢讲哦，我唔知，我唔知，迄拢唔是我的代，所以一句唔知，万行拢无代。政治人物嘛，足侪拢安尼哦，吼，正经哦，这个也讲甲嘴甲全部，代志若出来的时阵哦，拢讲拢走甲拢无看影啊，嘛是拢安啦，人。啊，这个去用掠去哦，这个法官审问的时阵，拢讲我唔知，我唔知道。啊，那个朋友吼，这拄到重大争议，迄只讲疏忽的时阵吼，拢讲我唔知道。啊，这那个朋友就是一句唔知道，百行无代啦吼，这款是真苦的哩哈。所以讲，咱啊做人处事唔当做这款人哈，听听。答案都讲唔知道，啊知就知，唔知就唔知，唔当哦讲迄个白贼话，为着要相骗这人，这块人哦无担当啦。提供咱一个朋友，一讲一句好听话，讲一句唔知，万行拢不呆。来最近来听朋友点播的歌，叫讲半醉半清醒，听阿红唱完一半心酸一半醉哈，该醒嘛是都爱醒。来最近来听，来半醉半清醒。

0: 真正的
1: 痛苦啊，过年听这个，
0: 是是是是是，
1: 他们只甲我实在知影，伊拢精神上的打安慰，
0: 啊，你给你支持
1: 哈，啊，那安尼吼，
0: 嗯，
1: 我就会想较开
0: 啊，对啦，对对对对对，
1: 行地咯，
0: 唔当唔当唔当唔当，哦，对对对，
1: 因为我拢无朋友啊，
0: 有。
1: 做囡仔就
0: 拢无
1: 朋友。
0: 哦，安尼吼。
1: 系啊。
0: 未啦未啦，哈，人生路拢是安尼啦，哎啊，行过就好，行过就好，好不好？系
1: 啊。
0: 好啦好啦好。
1: 对啦，我做
0: 也无
1: 可能，
0: 做
1: 我
0: 做
1: 家
0: 己
1: 出来，
0: 做家己。好
1: 啊，
0: 安尼好。
1: 系啊。
0: 好，啊，你
1: 今
0: 日
1: 有意外啦？
0: 哎呀，
1: 我无可能啦。
0: 好啊，啊，你今日听什么歌？来，你今日听什么歌？
1: 我讲就念一条国语的吼，
0: 哎、
1: 你拢念台语的就对，反正你每一条歌拢好听。
0: 好、哦，谢谢。
1: 你有念打迄条的款啊？何日君再来？
0: 啊，何日君再来？有啊有啊，好。
1: 就好听
0: 啊。有啊。
1: 我会记得你当初你念正多人，你甲你学到啊。
0: 谢谢啦，谢谢，谢谢。
1: 真的。
0: 好，哎呀、安排你听。
1: 所以讲，互你家己放心歌。
0: 好好好。
1: 我拢点你的歌，我
0: 歌曲的歌。
1: 刚才跟你没熟悉电视听你听啊，
0: 是是是，谢谢谢谢，
1: 还是素人的歌好听啊，
0: 我不同款的口味，不同款口
1: 味，
0: 对啦，
1: 所以说我刚才为了那个传染病，
0: 不
1: 然你找一些老阿妈
0: 啊，跟孩子
1: 来念歌，
0: 也不错，对啊对啊对啊，
1: 有
0: 机会
1: 啊，
0: 有机会，
1: 大家学到你妈妈声好啊，
0: 啊
1: 你说唯一的一条
0: 会一首啊，对对对，
1: 真可惜啊，
0: 可惜可惜，好，我有机会，好啊，
1: 那个咪咪，你讲什么也够不掉，
0: 好有，
1: 你无用，
0: 啊对对对对，
1: 你讲要假讲啊无啊，
0: 安尼啊，
1: 三去掉，
0: 有，阿伟我吹出来，吹出来补，好不好？
1: 好啊，啊你就报官名嘞，
0: 好，再补哈，再跟您讲哈，
1: 有你介个咪咪的得吹过，
0: 安尼
1: 哈，哦，因为真好真好听啊，
0: 好，好，我知。
1: 好，
0: 好，谢谢，感恩啦，
1: 感恩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空中好处兵役快乐拢伫新古兵役前头第一介绍，家利用卡就卡通天瓜双瓜，赶快拢变客气，赶快卡自己电话来哈，啊，我们赶紧来做服务来。飞机这点不爱听，迄、那个小姑娘二五瓜，即阵赶紧来做安排，朋友天瓜双瓜，刷顶刷卡，我们家你做服务，2831589。

来，广东这边，快来，老弟新歌边，俺们介绍现场微波哩，啊，感谢好朋友在咧交代，在咧欢呼啊，咱这组紫苏油吼，即马有加乌麻粉的这组，迄只含这烤底油当这交代做文的，好朋友拢真多啊，上重要就是咱这黄金的植物油吼，这叫做这植物性的侵害稀油啦吼，一当补充专属，朋友大家拢会当起来就欧米伽三，好，所以讲有朋友啊，我未使食稀油，我食素，没有关系，你食啥，咱的紫苏油吼，赶快来对欧米伽三。促进这个新陈代谢吼，甲这个你食稀有同款的这个功能同款啊嘞吼，所以讲咧，可比我完全唔免惊讲去食到稀有的味，去食讲吼，这个稀有爱吞，但你可比拢唔免，咱这直接用啉的都会使吼，顶级的低温压榨，这个头一道的这紫苏油啊嘞吼，100%滴不行啊嘞吼。Omega 3, Omega 3超过60%以上，专属的朋友拢会使食，吼，拢会使食，吼，低温初榨，所以讲，这个啊，这个油的色水啊，那金黄透亮啊，嘞，吼，够淡淡的坚果清香，啉起来吼，啊，真好啉啊，嘞，吼，直接切啉都会使，迄只你要搅面啦，吼，是搅菜拢会使啊，嘞，吼，佫是低温吼所做出来，吼，低温压榨出来啊，嘞，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即马年会有来，咱好朋友那边食 Omega 3补充着。好的油，咱的好朋友啊，要保养咱身体。市面上你讲早去买稀油，即马买晒该食咱的紫苏油，该食咱紫苏油啊，然后紫苏油买晒，内底哦拢是即个欧米伽三的成分，好咱哦都会当达工食到，透早起床看八个啉一嘴啊，啉一汤匙啊都会晒啊，然后你也看卖真正不一样，好像进前咱的广告开始，都朋友哦在咧。交代之文啊吼，买过朋友就讲啊，我咧真正恁的紫苏油足香的足好啉的啊咧吼啊，这个啊，即马吼食过咱紫苏油的朋友吼，哎嘛，知影讲咱紫苏油袂歹，主动替咱做介绍，这伫日本吼做黄金油，黄金油啊咧吼，伫素食界侵害伊油，因为伊欧米伽三含量上介高吼，咱采用第一道的低温冷压的方式，将这小分子吼吸收来，好，咱可比靠吸收伫身躯顶啊咧吼，逐工来食，那你可比有？对嘞，帮助咱的心理代谢吼，过来有心肺梗是病的朋友买当来吃，我嫌胆固醇过高的吼，这个这个啊，咱的好朋友吼，嘛会使来做使用哦吼，起码来交代出门，咱特别有福康优待，紫苏油含乌麻粉一组才1300块，佮送你猪肉酥或者鸡肉酥两项互你拣，佮有加洗碗巾互你，只要1300块，直接给你服务送回去哈。啊，另外你若讲啊，我这里靠底有关系。叫一罐烤地油，加叫一罐紫苏油，咱你后面我送一罐烤地油给你哈，真正是大个关键哈，买咱的烤地油一罐，佮加一罐紫苏油，安尼只要2000块，佮加送一罐烤地油给你，哦，真正大个关键，这要交代要做文电话再敲到敲通哈，2831581号电话再赶紧交代，安尼来讲。

来拜拜，上届生意个澎湃哦，咱呢这里啊，普渡和拜拜，唔是买到家己厝内无咧食的物件，家己厝内无咧食的物件，咱要买几大堆拜拜，结果都无人食，嘛是浪费。咱不如提咱这里啊，咱的紫苏油，提咱的乌麻粉，也是提咱烤点油来拜，好啊，够咱的巴苏，嘛要送给你，电话再紧交代，2831-5819，2831-5819，再敲到，敲通2831-5819。

0: 来，朋友点播爱听一枚沙当，咱最近来收听这唐丽所唱哈，这是咱中和的这张妈妈，谢谢来交代作文，来靠点有够紫苏油，谢谢你哈，2831-5819，靠到靠通来搞炸你好，来你好，
1: 哎，
0: 搞炸搞炸。

0: 好，啊，再给你闪过去哈。哦，张大，哎，陈大哥，谢谢啊哈。
1: 拜拜，
0: 嗯，好，哦，拜拜。来，空调好出兵，快来讲伫身躯边吼，即咱北岛陈大哥吼，烤茶油拢咧固定甲咱食，谢谢你咧过来交代出门吼。啊，恁烤茶油检验当中是零苯边比的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即咱拢即个啊定期咧做个检验的，每一批拢有检验，所以咱好朋友食起来你安心，买来放心，别人唔敢讲，咱敢讲，就是因为咱检验当中合格，咱做即烤茶油拢是真正用心良心来做烤茶油，所以咱要过去你外口食烤茶油，即马都会怕，对不对？拢会惊对无？但你好朋友，你做你放心，咱不但制作每一批拢做检验，而且制作拢是上界安全的手续来做这個生产。百年的老油厂，咱你好朋友黑豆酱哦，咱袂足侪油，钙灰油、豆油啊，这個、豆油膏、烤茶油。

0: 即马讲紫苏油，啊哦，所以咱这個黑豆酱品牌哦，物件产品足多，上重要啥？哎呦，咱好比食来安心，啊，食来买来放心，啊，咱定金在做，好咱好比吼，袂讲哦，大家食来袂放心就对啊哩哈。所以别人家广告物件，咱照常咧广告观念就伫遮，因为我们都检查合格，而且个零本编比又是完全拢无哦哈。所以真侪朋友讲啊，我食恁物件咱放心，观念就伫遮啦哈。所以要食高底油，唔通去买条外口机会，咱食有检验，每一批拢检验合格，安全阁可靠，黑豆酱的高底油。啊，拍摄拍摄，来搞炸你好哦！
1: 啊，
0: 我
1: 谢谢，谢谢，我明天回家了
0: 哈。啊，是是是，嘿嘿。
1: 我不安尼好不？
0: 嘿，
1: 我遐还过两关的哦。
0: 嘿。

0: 啊，嗱嗬，好，阿姨我给你下起来，好不好？
1: 来一个我的，
0: 嘿，
1: 回吧，说，
0: 嘿嘿嘿，
1: 你
0: 这
1: 样说来一杯，
0: 好
1: 了，啊，回吧，说，你这样说来一杯就饱了，开始说啊。
0: 我无伊，
1: 鸡巴锁，
0: 鸡巴锁一罐，诶、欸，迄、那个猪巴锁一罐呀。
1: 嘿，
0: 好啊，无问题。
1: 我拢从偌济来遮收吼。
0: 好，我知，我这个来，要去进前叫因再佫甲你联络，好不好？哈。
1: 对啊，我想到恁在讲爱拜拜，我唔想。
0: 好嘞。
1: 鸡巴锁，鸡巴锁。
0: 啊，不过阮这送会嘛，九月初才有送啊了。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不要紧哈。
1: 这个半只拜。
0: 欸、没啦，我是说我这是九月新的九月开始送了。
1: 哦，没要紧。
0: 哎呀，没要紧送了。
1: 啊，那你这个要拜
0: 给拜给咩啊？哎呀，买看，因为我这是九月初才开始送的哦，因为你的月饼都还没要炸。月饼没要炸，
1: 会送。
0: 没要紧哈，好好，安尼就给你送去，好不好哈？
1: 好，
0: 谢谢你啊，林太太，谢谢。
1: 你我要带伊，将伊带伊带这两公仔出呢。
0: 哦，安尼哦，哎呦，辛苦你哦，保重保重，好不好哈？
1: 因为我跋到连骨断去。
0: 哎呦，这就上上上加跋啦，吼，爱煮。
1: 啊，跋到你连骨断去。
0: 安尼哦。
1: 飞到断来，搁断来第三公，搁跋到。
0: 哎呦。
1: 今仔搁走去，再过去耍。
0: 哎呦，我睡意睡意睡意，
1: 特
0: 别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哈、
1: 啊，
0: 好，好，哦，好谢谢啦，
1: 好，拜拜，
0: 拜拜，哎，再见哦。来一个唱的好哦，来。

0: 安尼几块啊？
1: 安尼1300块。
0: 这是我妈加猪什么油？猪油哦。
1: 紫砂油。
0: 紫砂油哦。
1: 冇啦，紫砂油，紫砂油啦。
0: 猪砂油啊，什么物件做的呀？
1: 紫砂油啦，紫砂啦，紫砂啦。
0: 好、
1: 哦。
0: 嘿嘿。啊，你讲啥？讲什么？讲
1: 加
0: 啥？
1: 啊？
0: 个
1: 啥？诶，个啊，迄个欧麻粉啦，欧麻粉啦，欧麻。
0: 欧麻粉。诶，
1: 个欧麻粉吼，啊，个一罐肉酥，啊，个一罐生活精啦。
0: 啊，那碗。

0: 对呀、
1: 啊。啊，你穿啥裤呢？
0: 这是自己上的嘛？
1: 哎，阮公司的啊。
0: 哦。
1: 哎，对。
0: 哎，你阮什么油？迄几罐？
1: 迄一罐。
0: 啊，有偌大罐？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说来去两首台语歌，翁立友的坚持，坚持的阿哥，啊，咱来先听迄个坚持啦，啊，搁一条吼是迄个郭金花的迄个《七仔暝》啦。

各位听众，咱今日因吼要介绍啥？今日来介绍一个迄、那个橄榄类的水果啦，橄榄啦吼。橄榄类的水果吼，因为有迄种，伊有迄种外形啦吼，啊，过来咱迄种色彩吼，啊，伊的甲迄吉祥吉利迄个吉吼。先要讲要讲啦，所以一直吼拢被当作迄、那个象征迄种吉祥的水果了吼。啊，讲伫个案头吼，橄榄类的水果吼，橄榄是冬季哈，冬季冬天的迄个水果啦，因为。家族吼，真迄个庞大吼，足真多就对了，足侪种的了吼。啊，为十月份开始吼，就是迄个感冒这个家族吼，迄个三季了。一直到第二年的一月、二月吼，拢是采收季。啊，一张果树吼，感冒果树一般来讲吼，拢容易生产差不多300至500粒的迄个感冒吼。吼、哦，产量侪加讲吼，第一。冬天的时阵啦吼，水果大吼，差不多都是伊的天下啦。所以橄榄吼嘛有迄种台湾冬天水果之王迄种外号啦。好，咱今麦来讲一下吼，橄榄迄种营养啦吼，橄榄的果吧吼，甜美多汁啦吼，含有足侪种维生素啦吼，啊个种矿物质吼，矿物质。啊，其中吼，尤其是迄个维生素 C 的含量吼上济啦吼，是预防迄个坏血病的吼上好的食物啦吼。啊，另外，橄榄还佫有大量的迄个植物的纤维啦吼，会当帮助消化吼，是真好的健胃剂，啊个通便剂。每一片橄榄内底吼，拢有足济颗粒啦，一粒一粒安尼啦吼，那个叫迄、那个叫汁囊啦。啊，迄汁囊中间的果汁吼，差不多含有10%的迄个糖吼，啊个10%柠檬酸啦吼，所以感觉食起安尼，甜中带酸啊，酸中带甜啦吼，这嘛是囡仔吼，最介意食感觉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啊，伫选买感觉的时阵吼，唔是愈大愈好，最好是经验吼。不大不

掉的人，嘿，那大啊，搁那死的呢？唔食大，唔食死，已经拄好好中中的那种的啦吼。啊，搁有吼，向日头晒的迄个感冒吼，皮较红啦。啊，迄、那个糖分吼含量较侪啦吼，啊，营养当然嘛较侪啊。嗯，恁来讲一个迄、那个感冒的妙用啦吼，感冒的迄、那个功能吼，伊。有一种顺气啦，吼，止咳啦，健胃啦，化痰啦，消肿啦，止疼这些功效啦，吼。所以感冒吼，那是上等的水果吼，嘛是真好的中药材吼。啊，伫个伫食食用面顶啦吼，感冒会用直接食啊，是讲加工吼，做甲变做讲罐头啦、果汁啦吼，啊是迄个甘参丁啦吼、蜜饯吼，啊是做迄种温料啦吼。啊，伫个药啊也有药用啦吼，药用面顶啦吼，感冒皮啦吼，橘络啦，就是感冒迄内底一丝一丝白白迄种迄啦，啊有清肺啦吼，啊润喉的功能啦，啊迄种橘络吼，就是迄一丝一丝迄吼，伊会当通络啦吼，行气吼，化痰吼，啊伊若解丹皮啦吼。相互啦齁，这些中药材来配合齁，来使用的心情够较好齁，够较理想。所以这感冒心齁，不能改变别一些一些啊，这橘络齁规个撇掉齁。应该很黏的橘络齁，一当时这个加类啦齁，你撇掉了就怕剩了啦。啊在临床面顶齁，感冒点来治疗那个夜盲症啦齁，啊是呕吐胃寒啦齁。啊是，胸闷腹痛啦，哈、哦，腹肚疼哈，先看卖闻闻哈，这下病症了哈，病症哈。听讲迄个改新鲜的感冒哈，加煎一挂迄个盐巴啦哈，煎一挂盐啦哈，加吹吹啦，烘烘的啦哈，安尼讲用定咳化痰，治疗感冒啦，哈、哦，好，安尼恁姊妹哈。好，安尼咱即摆吼，休困就听歌啦吼。咱即摆听啥呢？咱听一个日本歌吼，四川小百合唱的《沙山》啦吼。

这是民本一台一直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过来讲一寡迄、那个，感冒吼，伊的迄个利用面顶的迄个妙方啦吼，可能讲第一个吼，甲迄感冒一粒啦吼，啊冰糖15克啦吼，啊。金花吼两片啦吼，啊，芥菜吼，安尼，甲煮一点钟了吼，连那皮吼，当即甲吃落吼，安尼个已经改善迄个慢性的迄、那个咳嗽了吼，痰结一种症状了，已经改善了吼。好，咱第二个妙方讲，秋冬季节吼，天气吼，小热无一定了吼，啉小啉热，啊改迄。丹皮啦吼，姜母啦，红糖啦，当这煮啦吼，安尼讲已经气寒消瘀啦，预防感冒啦。好，啊，咱今麦来讲吼，第三迄个妙方啦吼，甲迄杭州带迄个感冒药吼，感冒药药哦，放伫个塑胶袋内底啦吼，啊，安尼甲肉了吼，啊，甲放伫个纱布内底哈，包好了哈，啊。甲浸伫个热水中间吼，和伊个芳味安尼吼，规个拢出来安尼吼，安尼等于甲倒入去迄个浴池内底，浴池吼，浴池内底，安尼即讲都是自制的吼，组织迄个环保的芳香疗法啦，嘿啊，好，安尼吼，咱即个继续吼，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

都只啊，这条歌国语歌吼，是迄叫做《日月潭之恋》呢，是迄青山吼含迄个钱蓉蓉唱的呢。

好，咱即卖吼继续来迄个介绍迄个甘仔皮迄种好处啦吼。看起来哈不起眼的迄种甘仔皮吼，其实迄种大有妙用啦。解甘仔皮吼洗清去了烘干啦吼，就是咱所讲的迄种单皮、陈皮吼，陈皮吼。除了有迄种抵风邪吼，啊个咳嗽迄种药吼吼，要个人提来迄、那个泡热水澡了吼，啊温馨蜜汁啦，啊做你过新年糕吼，做甜过的时阵吼，那加一挂陈皮了吼，嘿味道吼味也够较好啦，好，咱今仔讲吼。第一要伊个第一点妙用吼，甘仔皮第一点妙用，甘仔皮吼，新鲜的甘仔皮对应清气的一滴茶垢啦，可能是不要那讲吼，茶垢就是第一吼，一老起老来迄种迄种垃圾味啦吼，第一伊第一副第一第杯啊吼，是咖啡杯啊面顶吼，迄种茶垢吼。迄、那个应该吼就得够啦。啊，摕迄个新鲜的迄个甘仔皮啦吼，啊，温一寡迄个盐吼，啊，加七个地杯迄种黄色的迄种得够啦吼，啊，效果袂歹啦。如此一来吼，迄厨房吼，还佫飘着迄个甘仔迄种香味啦。吼，第二点吼。甘仔皮供应清洁迄个炉台，炉就是加速炉啦，加速炉炉台啦吼。因为迄个甘仔皮吼，富含迄个柠檬酸啦吼，容易有效吼去除迄个油垢啦吼。吼，遐垃圾物件啊，对迄种顽固的迄种油垢吼，顶空空的真歹起来种的吼，用甘仔皮来对付啦吼。是真好的办法，加迄个一公升的迄个清水啊，个甘仔皮差不多三粒至五粒吼，啊，当时煮了吼，啊，伊滚了吼，关迄个小火吼，啊，继续甲煮五分钟了吼，啊，关火了吼，关火了，冷起了吼，用海绵呐吼，海绵吼，啊，甲温了蛋吼，那个气体的加速了吼。啊，最后再个用迄、那个打咩毛巾呢？吼，啊个大毛巾吼，当即个七过一遍安得使啊。另外吼，唔通袂记哩迄个家属的开关啦，吼，家属管啦，吼，啊个迄、那个房啊，你行的房啊，啊个炉台吼，诶，开关面顶吼，迄嘛是有迄个油垢啊，吼。哦，现在嘛是要清毒啊，吼、哦，我袂记哩吼。啊，用伊充分吼，利用迄个浸过迄个甘仔皮吼，来煮个酱吼，来温迄个餐巾纸吼来切吼，切下迄个较油的迄种油膏。好，第三个吼，伊清毒迄个臭味吼，一级棒啊，吼，伊效果袂歹。

因为厨房吼，拢一挂迄个食物啦吼，啊个油膏味吼，有诶无诶种味足，味安尼怪怪安尼啦。啊，用加迄阴干诶，吼风干诶，迄个风大诶，迄个干妈皮吼，啊放伫个，迄个烘诶房啊吼，面顶烘啦吼。啊，利用夹诶干妈迄种清爽迄种风，迄种味吼，清香吼，来去除脑仁诶迄种臭味啦吼，效果袂歹。好，感觉的家长吼，即个水果有诶无诶啦吼，无论讲伊诶果皮啦、花啦，哈，还是伊诶叶啊，哈，拢有油线油线吼，啊，内底拢有迄个香精油吼，啊，用伊提炼出足侪种无同款诶迄个香油吼，香油。另外吼，一个品种吼，改良过迄种四季柑啊吼。虽然讲吼未当食啦吼，无迄种食的功能，但是吼迄个性吼，细细点仔足高注意的吼，变作讲吼足受欢迎的一种盆栽啦吼，所以是伊的功能啦吼。好，安尼咱今麦感冒的妙用功能吼，介绍较济吼，安尼今日吼各只吼各一个抗战啦吼。好，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六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 生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啦，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